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me, baby, you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有一天，一只猫跟一只狗，它一直都很不妥这个酱板鸭
4: 哦，
3: 它就把酱板鸭给绑住了。
5: 酱板鸭，
4: 你就是杀死那个财富的那个酱板鸭吗？
3: 对对对，酱板鸭，它就把这个这只猫跟这只狗都把它绑起来。
4: 嗯，
3: 这时候猫呢，猫就打了酱板鸭一巴掌，说：“哼，臭鸭子，今天你要是能够用一句话讲一个故事，我们就放过你。”酱板鸭这时候想了想，就说：“从前有个太监。”它就停住了。这时候呢，这只狗就说：“下面呢？”酱板鸭就回答：“没了。”然后这时候猫狗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就说：“下面没了？他是在说我们两个吗？”死鸭子，还想我们放过你？然后两个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故事讲完了。
4: 那两只猫狗应该都经过兽医，
3: 都晕了。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5: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3: 等你啊！
6: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6: 早上6到10。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来挑战。
1: 有一天，白素贞跟许仙在家里聊天，聊着聊着，突然间白素贞放了一个屁，噗！许仙笑了一笑，哎呦，你还是响尾蛇哎、欸！
2: 这个好笑！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3: 等你啊！
5: 更多精彩内容，
3: 锁定星期一到五
5: 早上6到。

0: 第一次我打通哎、欸，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0: ？Alice，
3: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
1: 要点歌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cisti.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3: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JJ 林俊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周娱乐热点。
1: 听到这首歌，当然就知道是要聊竹玉了啊！怎么还在聊竹玉呢？因为这个古装剧《竹玉》中的杀猪女田曦薇，星期五晚上就杀到了新加坡来了。她是以时尚品牌好友的身份啊，现身在这个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的活动。那有别于剧中的这个霸气少女人设啊，戏外的她是非常的甜美清纯，完全是没有明星架子的。那星期五晚上是大约8:15，田曦薇在工作人员和保安的这个开路下就抵达了活动现场，沿途不忘向粉丝挥手打招呼。那他来参加这个时尚品牌活动，当然是要聊他的造型啦。他穿什么呢？他身穿卡其色的衬衫、过膝的裙和长筒靴，拎着同色系的手袋，把他的头发盘起，然后放下他的刘海。你可以想象他这个甜美中不失帅气的造型。那田曦薇在品牌的专店外是拍照啦，明星是要怎么摆姿势呢？拍照才会拍得好看。他嘟嘴，他送飞吻，他眨眼，他傻笑，展现的他非常甜美的一面啊！而且他瞬间收起这个笑容的时候呢，又立刻的化身酷姐，风格是可甜可盐的。随后呢，田曦薇就进入这个专卖店啊，然后继续的拍摄。尽管是被举着手机的人群层层的包围，他仍然是专业的配合摄影的要求，摆出各种姿势的。他在店内是逗留到大概晚上的10点左右，临走前呢，他还隔着玻璃门与粉丝隔空互动，做出了标志性的小猫敬礼的可爱动作。我很好奇，你知道这个小猫敬礼的可爱动作是什么吗？你不如你做做看啦，然后拍照 WhatsApp 给我88551003，看你的这个小猫敬礼有多可爱。然后他做的那个动作呢，就引到这个店外传来阵阵的粉丝的尖叫声，是当然的啊。根据记者朋友目测，活动现场是吸引超过1000名的粉丝守候着这个田曦薇的到来，人群几乎是占据了3层楼的商场的。当然，活动也共出动了这个60名保安人员，而且哈，这不包括商场本身的保安人员。所以啦，大咖就是大咖。继续的听歌，陈奕迅的《淘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知道新加坡也有过二奶村，而且是在哪里吗？两首优选好歌之后，说不说的秘密和你聊新加坡的二奶村。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1: 来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0，说不说的秘密。刚才问了，你知不知道新加坡的二奶村在哪里呢？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很多老婆和妻子紧张起来了哈。放心，是以前，是以前，是在哪里呢？先告诉你在哪里好了，是以前的中巴鲁，琼巴鲁。听过这个故事吗 ？OK， 在说这个二奶村故事之前呢、啊，先问你吧，你想到琼巴鲁，你会想到应该是网红咖啡馆啊，老建筑的这个孤行阳台。但是呢，在这个时髦的外壳内，它的故事是从一个荒野的坟墓开始的。琼巴鲁，先说名字的由来好了，先不说二奶村哈，慢慢来。琼是源自福建话的这个种，是指坟墓啦。然后巴鲁是马来语的新，所以直译呢就是新的坟场。为什么呢？因为19世纪的时候牛车水的人是太多了，然后殖民政府呢就把原本在那里的坟地迁移到那时候的中巴鲁，这片荒山野岭啊就变成了得到这个新的名字。后来是为了雅观，听起来比较舒服，就把这个种第三声啊换成谐音的中，才有了今天的中巴鲁。 OK， 所以这个就是名字的由来哈，是从坟墓开始的。但是到了这个除了名字还有什么秘密呢？在1920年代政府呢就决定让这片土地重生，就迁走了坟墓，这里就成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那也就是建屋局的前身。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第一个大型公共住宅项目，也就是新加坡最早的祖屋区了啊！你以为是大巴窑哎？不是，其实是在中巴鲁。那1936年建筑工程就开始啦，就受这个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这些楼房就有这孤行的阳台、螺旋的这个楼梯、非常精美的通风砖。在当时你可以想象，这可是未来的那种豪宅啊，有钱人住的地方。诶，那你就问了，美人窝这个二奶村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嗯，所以你可以先联想那个房子的气派 OK， 然后想到那时候的豪宅租金当然是不菲啊，每个月是18块到25块，在普通工人的这个月薪那时候仅大概10块钱左右吧，30年代能住进这里的绝非等闲之辈，所以住客群体呢就因此变得非常的有故事了。当时有财力雄厚的富商会在这里租房子安置外室，金屋藏娇。加上哈，不远处就是离中巴鲁不远处就是歌舞升平的大世界游乐场，许多的歌星啊女郎也聚居在那里的，邻居可能就是宫西街红灯区的风月女子。于是白天这个时髦的公寓到了晚上呢就是丽影穿梭了，邻里间就流传开了，给这片街区取了个香艳的外号美人窝，当然也有人直接叫它二奶村啦。这个故事呢或许没有直白白纸黑字的这个官方档案作证啦，却是在老一辈的口口相传的当中，变成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也成了中巴鲁邻里的一个特色了。所以你现在去那里看这个时髦的咖啡馆啊，喝咖啡啊，你可以想象这个新旧交织的时候，到处都是有趣的故事的。

好多听众说现在还有二奶村啊，八九十年代也有是吗？是在 River Valley。 Victor 也说现在有，地点就不说了哈。

0: 到八。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
3: 的，我有看，
1: 他跟陈瑶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这样唱，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好难听
4: 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店，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其实早不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
1: 翻红，
3: 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因为我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网
1: 你是有一个红的你叫沈佳红咯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呢、啊，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有交通灯失灵，就是在 Tuas South Avenue 9还有 Tuas South Avenue 14之间，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还是晴朗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会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说，近几年家里需要他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家庭责任无法假手他人，因此他只能重新审视现状，调整生活重心，最终决定辞去官职。不过他强调自己没有跑掉，未来仍会继续担任淡滨尼及选区议员，也会继续在社区活动中与居民见面。徐宝坤昨天傍晚出席全国典范中医师奖的颁奖仪式时，再次阐述他辞官的原因。这也是徐宝坤卸任前最后一次以保健卫生部政务官身份出席正式活动，他的辞呈将在6月1号生效。为推进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和谐，并让青年建立深厚的友谊，新加坡跨信仰青年网络昨天在淡滨尼天地举行了社区足球赛和欢庆会。社区足球赛集合了超过190名年龄介于15岁到25岁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球员们通过一场场时长约7分钟的足球赛培养感情，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足球赛裁判在见到球员之间展示善意、体育精神以及良好的品格时，会出示一张白卡，获得最多白卡并且成功完成共四个种族宗教和谐挑战的一支队伍，最终荣获了种族宗教和谐团队奖项。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个小时的新加坡派，我们来了一位嘉宾，而且这位嘉宾除了是美女，但是有才华啦。听说她是童星，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到今天还在演戏。可是今天来干嘛呢？就是要介绍她的新歌。
1: Hello, UFM 1003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叶慧欣。
0: 哎，叶慧欣，我经常在电影、电视都看得到你的这个踪影哈。待会儿新加坡派再和你聊多一点关于你的新歌发表。
1: 好。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0: 蔡健雅 Letting Go。 在听歌之余，我好像也听到老大和克敏的声音，你们在哪里？老大克敏，
1: 早上好，我是文宏，
2: 我是克敏。
1: 我们现在在 Unity Vivo City 为大家介绍 Blackmore 的全新产品 Ultra Move 还有 Joy Mobility Plus。
2: 我们刚刚在这里了解了一下这两个产品很神奇的功效。
1: 对，这个 Blackmore 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哦，它是来自澳洲拥有94年历史的天然健康品牌。
2: 其实他们从1932年创立到现在哦， Blackmore 一直都是结合自然和科学的专业知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对他们的产品非常的熟悉。
1: 我非常需要，因为我关节最近很痛，而且跟大家讲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话呢，顾客可以享有呢这个特别优惠哈，就是买一送一。
2: 我刚才看到那个价格，我吓到哎，然后我就问他们工作人员，我说你说的这个价格是两瓶的价格吗？就平常买一瓶，今天是两瓶的价钱就可以买了。
1: 对，所以如果你这个有关节啊、骨骼、肌肉方面的问题的话呢，特别是你常常运动，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灵活度的朋友呢，都非常欢迎来到现场，因为只有在现场这个地方呢，才有买一送一的特别优惠。
2: 今天我和文宏，我们在这里将会从11点到1点钟，然后就在这里跟你玩游戏，有很多好玩的，还有奖品要送给你。
1: 对对对，因为它有那个 spin and win 哈，这个必赢轮盘的这个游戏，所以呢，赶快来到现场，这是在 Unity Vivo City 由 Blackmore 带给你的促销活动。
0: OK， 今天真的是好多的活动在进行当中的，除了这个 Blackmore 的活动，我们在空中也是在进行新加坡派，而且今天来了一位嘉宾。
3: 嗨，大家好，我是叶慧欣。
0: Hello， 慧欣，慧欣，刚才我提到了，慧欣其实是童星，然后一直演戏嘛。
3: 嗯，对，没错。
0: 然后今天是来打歌的，
3: 没错。
0: 新歌叫什么？
3: 新歌叫做 My Flame，
0: 就是我的火焰吗？
3: 是，是我的火焰，
0: 我的火焰，非常火热
3: 的一首歌曲。对。
0: OK， 在聊歌之前，我想也要让听众认识一下慧欣是谁，因为慧欣其实是童星，很多人应该看过慧欣在电视上长大。
3: 对对对，
0: 电影院也看过。
3: 是，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印象应该就是一位演员吧，因为我从10岁开始就一直有演戏，然后近期一些作品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就是很像 The Diam Diam Era， 我们的故事之沉默的年代，然后还有一些戏剧作品，好像不可饶恕的罪恶等等。对，
0: 很多。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非常有熟悉感啊。
3: 是， 是是。
0: 如果听众还在想慧欣是谁的话，可以上他的 Live，现在还有吗？
3: 是，还有。
0: 刚才好像差一点被禁播了。
3: 对对，差一点，有点被 limited， 但还是有，还在做 TikTok 的直播。
0: OK， 如果听众要去看 TikTok 的话，是去哪个账号看呢？
3: 去 Yap 慧欣，就是 YAPHUIXIN23。
0: 就可以看到慧欣现在在直播当中了。
3: 是。
0: OK， 回到说到你这个童星的过程嘛，你是怎么加入这个演戏行业的呢？十岁耶。
3: 其实好笑的部分是，我是因为唱歌和跳舞而被发掘的。就刚好有一次我在一个talent time competition 的时候呢，一位撰稿他看到了我，然后他就后台去找我妈妈，然后他就说：“哎，你可以带你的女儿去试镜吗？”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试镜了之后，我就拿到角色了。
0: 哇，就有才华，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容易得到角色啊。
3: 可能就是表演欲很强吧。
0: 我想是啊，要不然也不会持之以恒这么多年啊。
3: 是是是，没错。
0: 然后你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拍戏，所以日常也和其他小朋友很不一样吧？
3: 嗯，是有点不一样。
0: 爸妈有没有在课业上啊施加压力，然后说你要演戏就给我把书念好，给我考10颗 A 这样子？
3: 其实完全没有。
0: 没有吗？
3: 对对对，我父母其实他们还蛮 relax 的。
0: 很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家长们哈。
3: 对对对，
0: 他们都会教你把 A 全部给我考回家。
3: 其实他们没有，
0: 没有哈，
3: 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就尽力就好，如果你考得好就 OK， 考不好也无所谓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童年还蛮好玩的，我觉得
0: 听起来好像蛮好玩蛮轻松的哦。所以你一直去接戏，认识了很多的艺人。
3: 嗯，
0: 你在看电视的当中哈，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艺人是谁呢？小时候，
3: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艺人其实是徐美珍。
0: 诶，为什么？
3: 其实我很喜欢他在初露的那个表演，然后我觉得因为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小朋友嘛，就觉得哇，一个女生去剃光头这件事情是很勇敢的，所以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觉得哇，这些人好专业这样子。
0: 嗯，
3: 然后还记得就我的阿姨他们跟我说，他那时候好像没有拿到十大的时候，我哭了。
0: 你为他的这个不值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小时候就对这块非常的有感情，
3: 是
0: 非常的执着，
3: 对，没错，
0: 然后就开始演戏了。
3: 嗯，
0: 然后在演戏的过程中，当然也应该接触到不同的演员，
3: 嗯嗯，
0: 然后你也认识他们真面目啦。所以你觉得在看电视和在认识他们之后，反差最大的是谁嘞？来讲一下。
3: 反差最大的、
0: 啊、所以本来是善良的，在电视上善良，然后出来哎、欸、原来是这样邪恶。
3: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反倒是我觉得应该是毕仁杰吧。毕仁杰
0: 为什么呢？他应该是很冷酷的嘛，不是吗？
3: 因为对他的印象，就是给大家观众的印象，就是哇，很冷酷啊，很严肃的一个人，但是他其实对我们后辈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很照顾我们。
0: 嗯，
3: 就我记得我在片场上面，他会就是教我一些诶、欸、演戏的东西啊，会给我一些意见啊之类的。然后他人就是很，其实还蛮 nice 的，
0: 很 nice。
3: 然后你不会想象他是诶、欸，就是有反差感啊。可能他的脸跟他的那个性格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
0: 形象跟性格有反差啦。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要有这种的前辈，才可以教出这样好的后辈哈，晚辈哈，
3: 也算是吧。
0: 然后你在拍戏的时候，我知道你有非常支持你的家人、老公。你在拍这种亲热接吻戏的时候，有拍过吗？
3: 有拍过几次。
0: 然后老公在那边不爽。
3: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爽。他只是说每次我在拍这些戏之前，我其实都会跟他报备。然后他就会说哦好，那我就不看。
0: 他宁可不看也不想去看你怎么演得很好，对不对？
3: 是，没错。
0: 受不了男人的这种自尊心哦。承受不了哦。所以现在他看到你演戏到现在发歌，诶，唱歌应该比较容易，也比较轻松，可以看你表演嘛。
3: 嗯，
0: 所以非常支持你。这首 My Flame 稍后我们可以回来再聊多一点。
3: 好，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先听听也是本地歌手景安的一首歌曲《下一个》。昨天我也在他们的这个小型的发表会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支持本地音乐，本地歌手。下一个，稍后我们再回来和慧星继续聊他的新歌《My Flame》。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思涵、郁可唯知难而退。我最近在做运动之后，非常非常需要这个产品啊，到底是什么呢？老大和克敏。
1: UFM 103，早上好，我是文宏。
2: 早上好，我是克敏。
1: 我们现在在 Unity Vivo City 为大家介绍
2: Black Moss
1: 全新产品 Ultra Move 跟 Joint Mobility Plus。那其实这个 Black Moss Ultra Move 呢，专门为支持关节、骨骼跟肌肉健康而设计的。所以如果你常常运动的话呢，你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呢你的骨骼、肌肉各方面有问题哦，你就一定要补充这个了。
2: 对，我知道现在在新加坡，其实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我们运动的多嘛，我们也很自信啊。但是如果你要想要你的关节、骨骼和肌肉延缓衰老，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行动力的话呢，你就需要它。它是什么呢？
1: 它就是 Black Moss Ultra Move 这个系列呢，特别适合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尤其是开始关注身体行动能力跟日常活动灵活度的人。而且呢 ，Black Moss 有超过90年的健康跟营养经验呢，一直以来呢都有高品质的、可信赖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2: 那从今天起呢，一直到5月27号，
1: 6月3号了，他们加到6月3号了。
2: OK， 好，大家可以享有新品的特别优惠，而且这个精选的产品是低至5折，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赶快来看，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哦，其他地方没有的哦，就在 Unity Vivo City。那文宏跟克敏呢会在这个地方呢一起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健康，一直到下午的1点。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11:4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和我在直播间的当然就是叶慧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慧欣。
1: 刚才聊到慧欣的童年回忆，一直演戏演到现在，还在演，非常的有热忱。当然除了演戏，今天是要来
2: 打歌。
1: 而且哎，是你的第一首歌啊。
2: 是，不算是第一首啦，因为其实曾经有出过，跟一个合集里面出过，但是如果说是属于自己的歌的话，那是当然是第一首，
1: 而且是自创咧。
2: 对对对，
1: 没错啊，第一首就来自创歌曲。要不要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歌名是什么？
2: 歌名叫做 My Flame。
1: My Flame 就是我的火焰啊，
2: 是
1: 燃烧
2: 燃烧 My Flame。
1: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发这首新歌，自己创作新歌来？
2: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点人生的经验吧，可能就是有了就是人生的经验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嗯，
2: 对对对，
1: 要有一些 理念啦哈。
2: 嗯，
1: 那你说的这些人生的经验到底是什么经验呢？
2: 可能就是我整个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的，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嘛，10多岁就开始一直接触表演，然后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就是挫折啦，或者是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坚持，然后就把这个整个东西就写成这首歌了。
1: 哇，把你的经验写成，让别人也可以感受到你的生活。
2: 是，
1: 那你提到这个自我怀疑，在这个演艺行业什么时候会让你自我怀疑呢？
2: 很多很多时候。其实
1: 为什么？因为看到你们都是光鲜亮丽的、在荧幕前啊，都是哇好美啊，而且开心啊，演戏都是得奖啊，什么到海外发展啊，那什么时候让你自我怀疑呢？
2: 其实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我们每次放出来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都是比较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其实很多心酸的，因为很多人看不到我们的挫折，或者是我们可能比较失败的时候。
1: 嗯，
2: 对对对，所以中间其实很多时候你接不到戏啊，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不对的人、
1: 人为吗？人为
2: 遇到不对的人之类的，其实真的会让你就是哇有点自我怀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这样子。
1: 那你怎么克服的遇到这种瓶颈的时候？
2: 我觉得这是时间的磨练。
1: 嗯，
2: 真的是时间的磨练，因为一开始有的时候你也是不能接受嘛，你在经历这种过程的时候也是要，我觉得那个心也要很强。
1: 嗯，
2: 对，你要有那个 determination 之类的，然后慢慢的就是克服哦，就是在失败的时候你要能够站起来，
1: 一直做一直做。
2: 对，
1: 刚才你也提到忙是好事，所以不忙的时候有时也会有点失落感哈、
2: 有时会啦，但是我觉得年纪再大一点了之后，你就会慢慢哎，
1: 拜托你跟我聊年纪。虽然你入行了很久啊，是资深的，要叫你一声姐、
2: 不要，
1: 慧欣姐，
2: 千万不要。
1: 刚才在TikTok 也在直播嘛，现在如果听众要看慧欣的话，可以到 TikTok 叶慧欣，
2: 对，慧欣，对，
1: 慧欣
2: 23， 对。
1: OK， 刚才有在TikTok 的这个朋友也说了，慧欣，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听到这种回应，你觉得怎样呢？
2: 其实已经习惯了，因为从
1: 可是你很年轻啊，你也是很年轻啊。
2: 没有，就从很久以前，我的同学他们会捉弄我，哎，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就慢慢的已经习惯了。对，
1: 所以拍戏拍 MV 对你来说非常的轻而易举吧。
2: OK 啦，
1: 这首歌也有 MV，
2: 有 MV，
1: 拉队到海外，
2: 是拉队到 KL 去拍
1: KL 啊，
2: 是是是，
1: 为什么要到 KL 去拍这支 MV 呢？火焰啊，
2: 对，因为方面我觉得是场景比较好找，
1: 嗯，
2: 然后那边可能就是给拍摄的话也比较容易一点，对对对。
1: 干嘛？你们要燃烧什么？
2: 没有要燃烧，没有，那个是 effects， 因为 effects，对对对。
1: 哎，我看了一点点稍微的一些片段，哎，不错嘞，拍的不错，非常有质感，
2: 谢谢。
1: 而且哇，你们那个团队真的是好多人啊，你这个 投资就是重本哦，
2: 是有小小一点投资，对对对，
1: 是，所以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精力去把这首歌做好，当然也要推给更多的人去观看还有收听，
2: 是，
1: 有舞蹈吗这首？
2: 有，会出来。其实昨天就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放了一小小段，让大家就是有一个 sneak peek 这样子。
1: sneak peek 啊，
2: 对对对，
1: 现场来一段啦、啊，
2: 现场来一段哈、啊。
1: 如果听众要去看你这个小段的舞蹈 ，IG 去哪里找你？
2: 一样是 Yap Hui Xin Y A P H U I X I N， 还有我的 TikTok 也可以找到。
1: OK， 第一首歌叫 My Flame， 接下来还会发表更多的新歌吗？有这个打算吗？
2: 有这个打算，其实
1: 写歌写上瘾了，
2: 也不说写歌写上瘾啊，就是有想法，然后想表达的东西是有的。然后所以就已经，其实第二首歌其实有一点框架了啦，
1: 那么快啊
2: 有想法有想法，但是还在编写当中啦，对对对。
1: OK， 在第二首歌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先听这首 My Flame。

0: My Flame， 哇，听我好想去夜店啊！现在边听我就看到叶慧欣啊，在我面前在那边舞蹈啊，跳舞啊，摆手弄姿，
1: 就是有点 sneak peek 给我的就是 TikTok Live 的朋友们看看。
0: 恭喜你终于圆梦了，新歌，
1: 谢谢，
0: 第一首歌，
1: 谢谢，
0: 自创歌曲。
1: 是，
0: 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听的话，可以除了在 UFM 听到，还可以在哪里听到呢？
1: 其实都可以在我的在 Spotify、YouTube Music、Apple Music 还有 KKBox 都能够找到，就是各大的音乐平台都可以找到我的歌。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慧欣上节目介绍她的新歌《My Flame》，期待你的下一首歌赶快出来啦哈。
1: 好
0: ，OK， 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所以我的脚呢，我两个膝盖都已经有一点酸痛、僵硬跟卡住了。你会没？
1: 你要听我讲吗？我也经常，而且哦，我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一蹲下去是有声音的，
0: 我蹲不下去。我这几天真的蹲不下去，
1: 假的，
0: 真的是我的膝盖非常之紧
1: 哈。那你要把整瓶吞下去吗？现在？
0: 哎呦，我就很期待来到今天的活动。文宏跟柯敏呢，现在是在呢 Unity Vivo City 这个地方呢，就在 NTUC 里面的 Unity 了哈。为大家介绍呢 Black Moss 的全新产品。那我们一来呢，工作人员就让我们吃了这个 Black Moss Joy Mobility Plus， 它非常适合我，因为如果你需要缓解你关节有一些僵硬啊或不舒服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日常活动更加的轻松，吃一颗下去真的有感觉嘞。
1: 对，而且它是那种淡淡的酸甜的，就是橙味哦。
0: 对，
1: 我觉得很适合现代人，因为你说我们拿着一瓶保健品，有时候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就揪一
0: 滴。对，它是咀嚼的，
1: 对，
0: 而且一天一颗就好了，你不会忘记的，而且非常之那个口感很好的。那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感觉到呢关节僵硬或者不舒服了。Black Moss 呢，针对关节健康的产品 Joy Mobility 呢 Plus。Joy Mobility Plus 就刚好适合你。
1: 我也要试一次 Joy Mobility Plus，
0: 对
1: 吧？这个发音可以吧？
0: 可以。而且呢，从今天一直到6月3号呢，你都可以享有呢这个特别优惠，买一送一，只在这个地方，就是 Unity Vivo City。我们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呢，还有玩游戏，现场有这个幸运轮盘，
1: 对，而且奖品很好哎，有很多的，像是比如说你随身可以携带的小风扇呐、还有名牌的保温杯等等。
0: 哦，赶快来，地点就在 Unity Vivo City。这个活动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Black Moss，
1: 我们不见不散。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大爱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目前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的，还是要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下起雨了，稍后在下午的时候更多地区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星期天的12:02，你好，我是 Aaron Yoey。刚送走了我们本地的，现在算是创作歌手叶慧欣，刚才和他聊到非常起劲啊，而且看他在现场有一点跳舞的感觉，多才多艺啊。今天如果你有空的话，不是有空的话，一定要哈到 Vivo City 那里去支持一下老大和克勉。活动当中呢，我已经看到很多的听众在发这个 WhatsApp 给我，让我看到他们的照片，去那里买了东西，而且好大的收获。这个小时呢，还会有礼多人不怪。礼多人不怪呢，我在这个周末和小学的一位同学聚餐了，然后就发觉，哎，其实夫妻间哈，他们夫妻间也是有点，虽然是很多年的夫妻了，还是有点为了小朋友会闹得有一点不愉快的。如果是你的话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稍后的礼多人不怪再和你多聊一些。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 Morris 赖仔的靠近，还有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我们的听众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因为有大收获，在那里买东西哈，而且又可以跟老大和这个克敏拍照。老大克敏，你们在哪里？
2: U-W-03, 中午好，我是文宏。
3: 中午好，我是克敏。
2: 我们现在就在 Unity Vivo 的 Black Moss 的新品推介会哦。其实，在现场的话呢，就是有 Black Moss Ultra Move 跟 Black Moss Joy Mobility Plus 的新品推广活动。
3: 而且今天只在 Vivo City 的 Unity 来举行哦，
2: 一直到6月3号。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在现场，所以现场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如果你现在听到广播，你又刚好在附近的话，可以赶快来找我们。
2: 对，我们会到1点。如果你或你家人正在关注每个人都要关注了关节健康，还有日常活动的这个舒适，并想支持你长远的行动能力的话呢，现在就是了解而且试试看这个 Black Moss 的全新系列的最佳时机。
3: 我跟文宏都是特别有感觉的，虽然我们两个平常也有运动，但是我们也常常面对那种关节可能会疼痛，或者是开麦的时候啊，你会听到本来没有声音，然后突然听到跳的一声，那就是我
2: 那个太夸张了吧。
3: 没有，我自己听到过嘞。
2: 我最近是蹲下来会有一点问题，蹲下来帮狗抹脚会有问题，因为我本来是左边膝盖有问题，可是因为你长期为了要支撑它，你就用右边多，用右边膝盖有问题了。
3: 而且我也习惯把重心放在一只脚上，站着的时候我就会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它也会损伤我们的关节的。对对，
2: 这个产品家喻户晓，有94年的历史，来自澳洲，在现场有这样的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而且还有这个幸运轮盘，只要你消费80元就可以转幸运轮盘的。
3: 而且如果你来到现场，你关注他们的 Black Mall 的 IG 的话，你可以马上获得2瓶免费的 collagen。
2: 赶快来到现场，就在 Unity Vivo City 的 Black Mall 的推广活动。
1: 其实我也觉得我非常的需要，因为现在真的是蹲下来哈，会有不同的感觉啊。12点21分了，说到不同的感觉，昨天我也认识了一位朋友嘛。那你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在你交换号码的时候，你会大概就说哦 ，OK， 我们发简讯保持联系嘛。后来你就可能是觉得应该是在 WhatsApp 开始会聊天，对吗？后来他真的不是发 WhatsApp 啊，而是 SMS。你现在还有在用 SMS 吗？现在的这个复刻回忆这个阶段哈，我们来重温一下 SMS， 你还熟悉吗？
4: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5: 老师早，老师今天把我们带到哪个年代去
6: ？SMS 的年代。
5: SMS 啊，哇，现在有谁用啊 ？SMS
6: 很少了，
5: 很少。
6: 对 ，SMS 的年代，
5: 以前还是一个配套，你知道吗？你有多少个那个 SMS？
6: 一个月可能100到200则简讯。
5: 对啊，现在我就用不到一则啊，我就用不到。
6: 用不到哦，我 SMS 用不到一次，因为全部用 WhatsApp， 用数据用 data。以前是 SMS 非常有局限，它不只是一个月只有100到200则简讯你可以发送了，当然你可以发送更多，只是多付钱而已嘛。
5: 是，对，
6: 那个配套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局限还在于160个字。
5: 哦，
6: 其实它不算160个字，它是字符160个 characters。
5: 有吗？有，以前有这样算的。
6: 就一则要在160个 characters 以内。哦，如果你到
5: 打太多了，你就要如果要打多的话，就不第二则了。
6: 就第二则喽。所以你要算准准的嘞。如果你一个句号跑到第二则简讯哦，你它就算2则 SMS 发送嘛。
5: 哦。
6: 所以我们因为是我读书时期 SMS， 我们就会你知道吗，在桌子底下上课的时候偷偷传简讯
5: 给心仪的
6: 对象，是，然后而且我们不用看的，因为那时候是应该 Nokia 手机嘛，你想不用看就可以打字了。
5: 可是我的回忆哦，我其实蛮少用 SMS 的，哪怕今天 WhatsApp 哦，其实我很少。
6: 你背着吗？你
5: 背着也很简短的。我是一个不喜欢在文字上面太啰嗦的人。
6: 哦， 那是所以那个 SMS 的年代就很适合你的打字模式。
5: 对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超过，比如说需要多一点的那个 SMS 的那个量。
6: 你不会超过啦？
5: 不会不会。
6: 还是你直接打电话？
5: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因为我觉得用字通常都会误解。如果当事人要看当事人在接受的那个当事人他的情绪是怎样的。
6: 哎，但是因为以前你知道吗？只有一百字两百字，所以你发的每一字每一句哦，你都要想清楚，因为你也不可以乱发。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重写再重打。因为现在你 WhatsApp 哦，有时候一下子吧，你就发出去了。现在还可以收回 record， 就是 delete， 你可以删掉，或者是你可以 edit， 你可以编辑它。
5: 对，可是我觉得你会发简讯给另外一个人，然后需要用思考，需要停顿，需要再删，然后再修改。我觉得这个对象肯定是你的另外一半呐、啊。通常如果是给朋友、普通朋友的话，发就发了，也不会有产生什么误会。
6: 但你不会觉得以前 SMS 的年代，我们打文字发简讯比较用心吗？纯粹因为局限的关系，因为你发一则就算一个、
5: 啊、有吗？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因为有局限这个问题吗？我是从来没有啦。
6: 因为 WhatsApp 本身它就无限量了嘛。你等于是 unlimited， 你随便发一个笑脸 emoji， 你随便发一个。
5: 以前好像没有 emoji 的 ，SMS 好像是没有 emoji。
6: 我们用打的方式
5: 啊，对啦，两点，然后一个跨弧那个，
6: 对，而不是那个图案的 emoji。一个 WhatsApp， 比如说讲说在吗？以前要想清楚啊，你哪里发在吗？就等于一个 SMS 了嘞，你就用掉一个 SMS 了嘞、哦。我的意思是，以前因为有局限的关系。
5: 那老师，你曾经发过一个，你就是前前后后一直删、一直修改，然后一直在想，哎，这个时候发好不好的？这个简讯是发给谁？
6: 当然是对象啦、啊、当然是对象啊，对。
5: 那位对象呢，就算是你发一个嗨这样子，你也愿意发一个一百折给他吧。
6: 你说 SMS 的年代发一百个嗨吗、
5: 啊、没有啊，就是可能第一个嗨你就浪费掉了一折，没关系啊，下一个只要对对方是有回应就好了。
6: 哦，我跟你讲，以前没有所谓的已读不回、因为你根本不懂他有没有已读，他没有两个勾这样子的、以前 SMS 的年代你就是发了你就听天由命。
5: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其实 SMS 很快就所谓的被淘汰啊、WhatsApp 进来的时候就显得比较丰富一点了。
6: 但会不会太丰富了，没有局限，反而我们在文字方面就随便乱发，会不会以前 SMS 年代我们比较深思熟虑的会去打字呢？
5: 会吗？大家 SMS 的年代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一个年代？有没有让你有一些回忆？
6: 如何善用你的一百则或两百则每个月？
5: 哦，他们说他们用 short form， 如果有局限那个文字的话，
6: 比如说 UYOU， 你打一个 U 就好了，简短。复刻回忆，复刻
7: 回忆。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5: 说的，喂。
7: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三八五，
3: 不用孤独。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资讯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孙燕姿的《余额》，还有曹格的《背叛》。那现在在 Vivo 现场应该是老大和克敏在忙的时候了。老大克敏，我们在那里有没有很多听众在那里给你加油打气呢？有没有？有没有？
2: 中午好，我是文豪。
3: 中午好，我是克敏。
2: 欢迎大家来到
3: Black Moss
2: 在 Unity Vivo 的现场活动。很开心今天可以跟我们的很多听众在这里度过健康又有活力的上午。很多听众都来到现场，而且买了非常多，因为他们对这个 Black Moss 这个产品呢非常之熟悉。
3: 有好多的听众啊，其实平常已经是 Black Moss 的忠实爱好者了，但是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么多呢？因为今天买一送一，
2: 而且呢 Unity Vivo City 这里为大家介绍 Black Moss 的全新产品 Ultra Move 跟 Joy Mobility Plus。
3: Ultra Move 呢，它是给爱运动的你，但是你还没有感觉到问题，所以你需要保养，因为我们的运动都会用到我们的骨啊、肌肉和关节。
2: 对，
3: 关节是最容易被磨损的，
2: 它特别是为关节舒适度、灵活度跟活动力而设计的，非常适合常常走动啊、生活很忙碌或者想维持活跃生活方式的朋友，就是你了。所以赶快来到现场，因为只有在现场这个地方呢才有这样的一个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一直到6月3号。
3: 大家把握机会哈，优惠是有限的，然后现场的这个免费的赠品也是有限的，所以赶快送完为止。
2: 对，我们就在 Unity 对也对了，就在 Unity Vivo City 的
3: Black Moss
2: 的活动现场，一直到1点。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4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来到礼多人不怪。在昨天嘛，我就和小学同学去吃饭，然后他带着他的老婆还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一起去吃，应该算是早饭吧。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用餐地点，它是户外有一个小型的泳池的，很适合小朋友去吸水。我也特地选了这个餐馆，因为这位朋友的老婆齁，比较爱让两个女儿有这个活动的空间，她是属于不让孩子看手机啊看视频的那种家长，对孩子也很有益啦，你认同吗？那我这位小学同学最近就有点太忙了，就忽略掉其实那家餐馆的这个户外有一个小型的泳池的这个小细节。我有通知他，可是他可能忽略掉了，太忙了啦哈，所以他也没叫老婆准备给两位女儿的泳装。所以呢，他和老婆和两位宝贝女儿到了那个餐馆的时候，哇，老婆一看到游泳池哦，但又知道女儿没办法去用，马上哈脸就有点臭了。嗯，真的看得出的。这时候呢，老公就有点恍然大悟 ，Oh no， 知道自己是没有做好准备功夫的。这时候呢，因为有朋友圈在，然后有老婆和女儿们都在嘛，可是老婆有点臭脸了，这时候就有点僵了啦，有点尴尬哈。所以礼多人不怪，今天我就要问你啊，如果你是老公的话，你在这种场合下你应该怎么把那个圆回来呢，让自己好下台，老婆也有个交代。我先不告诉你我朋友做了些什么，8851003，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你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你是这位老公的话，你会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0: 点歌。
1: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2: Melly 啊。
3: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2: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1: 猜你的年龄啊。哎、啊，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2: 我80岁了啊。
1: 哈，
3: 你八十岁？
1: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2: 我是1945年的。
3: 哇、oh、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这些都觉得你是40-50岁。
1: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哦很新嘞、啊、瞬间的瞬间。
3: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2: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哦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1: 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1: 哦，回家了。
3: 你要留
2: 啊？你这是假多哈？回家。
3: 你要留言给他吗？
2: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就。啊做更好了。
1: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
4: 老大没有假装啊，老大非常的用功和克敏在 Vivo City 那里，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把照片发回来，而且得到的一些奖品哦、啊，是这个筋膜枪，就是按摩这个肌肉的仪器。所以老大和克敏那里的 Spin and Win 还有什么奖项可以赢的吗？
5: 娱乐 FM 003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文宏。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克敏。
5: 我们现在就在。Black Mosque 在 Unity Vivo City 的现场活动。
6: 我们今天在现场啊，因为有太多的促销，因为 Black Mosque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今天呢，因为现场有买一送一，还有必赢的 Spin and Win 幸运轮盘的游戏。
5: 主要是呢，在现场呢，我们要介绍呢 Black Mosque 的全新产品 Ultra Move 跟 Black Mosque 的 Joy Mobility Plus 两个新的产品，针对我们现代都市人的关节啊、骨骼跟肌肉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
6: 真的，我们先来说一说 Ultra Move， 它是特别针对关节、骨骼、肌肉支持的三合一，然后配合喜欢经常走动，然后生活又很忙的你，然后如果你也是这样子，虽然爱运动，但是还没有感觉到问题，一定要提早保养啊，因为我们的关节如果是到磨损的时候开始疼痛，就有一点点迟了。对，
5: 我非常需要 Black Mosque 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哦， Black Mosque 的 Joy Mobility Plus， 它有一个 UC2 的肠胃咀嚼片，非常方便，它可以帮助缓解轻微的关节僵硬跟不舒服，同时支持我们的关节灵活度跟活动力啊、哦。所以呢，跟大家讲，如果你错过我们今天的活动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就在 Unity Vivo City 呢，这个促销活动一直会到
6: 6月3号。
5: 在讲一次，就在 Unity Vivo City 这个地方呢 ，Black Mosque 的促销活动一直到
6: 6月3号。
5: 好，我们两个也要扫货了，因为买一送一真的很难得。
6: 对对对，我们看到那个在柜台上面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少了。
5: 对对对，
6: 而且除了这个 Ultra Move 跟那个 Mobility Plus， 它也有很多 Black Mosque 的其他的经典的产品，
5: 都是买一送一哦，千万不要错过喽！
6: 去买了，我去买了，我去买了。
4: 克敏去买的当中呢，我们也要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理多人不怪的课题，就是说我的小学同学嘛，他到了这个餐馆，有一个小型的泳池，可是没有替女儿们准备这个泳装，然后老婆有点稍微的不开心了，所以我就问你啊，你如果是这位老公的话，你当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啊，有听众就好像说的蛮一致的，6872说老公一定是去买新的泳装，对不对？ OK， 我们约的时间点是9点半，就是昨天早上的9点半，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什么商店会是开门做生意的啦，所以应该买不到。8671说 Hello， 下午好，下午好。Your friend bought swimming suits on the spot for his two girls. On the spot 是买不到的，因为那个是餐馆，所以也真的买不到。8565也说那还不简单，直接带女儿去买泳衣哈。所以你们都认为这位老公人物会是去那里买一些泳装的哈。看下来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其实他并没有，他做的是我觉得稍微的很大的一个举动啦，我觉得非常的贴心。 他是因为在离餐馆离他的家是大概10到15分钟，所以他就说没事啦，你们先吃，在这里慢慢的享用一杯咖啡早点，然后我去去就回来。他就说他要回家把女儿的这个泳装带回来，让女儿有一个早上可以吸水啊，然后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们就可以在那边聊天了。好贴心哦，这样的老公人物。如果是你的话，又买不到泳衣，你会这样办吗？还是直接就和老婆说，哎呀不要紧了，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啦，有什么好不开心的。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这样做勒，我不会倒回去家里去拿那个泳衣，太花时间了，而且就难得和朋友可以聊天嘛。好了，礼多人不怪，如果你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的话，你觉得除了回家除了买衣服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和老婆商量这件事情让他息怒的话，也可以WhatsApp给我88551003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星期天的1: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在这个路况方面，看到两个路段，一个路段是交通灯失灵的，是在 Kranji Way 的 Park Connector 靠近 Sungai Buloh 的 Wetland Park， 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哇，下雨咯，看到新加坡的中部已经开始下起雨了，到了下午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地区开始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说，近几年家里需要他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家庭责任无法假手他人，因此他只能重新审视现状，调整生活重心，最终决定辞去官职。不过他强调自己没有跑掉，未来仍会继续担任淡滨尼及选区议员，也会继续在社区活动中与居民见面。徐宝坤昨天傍晚出席全国典范中医师奖的颁奖仪式时，再次阐述他辞官的原因。这也是徐宝坤卸任前最后一次以保健卫生部政务官身份出席正式活动。他的辞呈将在6月1号生效。为推进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和谐，并让青年建立深厚的友谊，新加坡跨信仰青年网络昨天在淡滨尼天地举行了社区足球赛和欢庆会。社区足球赛集合了超过190名年龄介于15岁到25岁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球员们通过一场场时长约7分钟的足球赛培养感情，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足球赛裁判在见到球员之间展示善意、体育精神以及良好的品格时，会出示一张白卡，获得最多白卡并且成功完成共四个种族宗教和谐挑战的一支队伍，最终荣获了种族宗教和谐团队奖项。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资讯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 GX 的任爱、田馥甄你太猖狂、韦礼安、繁琐，还有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这个时候啊，我在一直看到我们的听众继续的发话再给我嘛，因为刚才在聊我的小学同学真的是倒回家拿他个女儿的泳衣，因为老婆有点生气了。然后呢7480他说小事啊，可以看开一点，不要把场面搞僵。他也说老婆在家的地位不可忽视。重点就是可是我们在当下当朋友的也不好说啊。2722也说Happy wife, happy life, 是的，感觉老婆蛮强势的。可是我说老婆是有原则，强势嘛 OK,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要把正确的这个价值观交给孩子们。Corina 也说要教孩子和老婆 to live with it, 因为不是每件事情都是顺心顺意的。我也觉得是啦，因为你如果只看得到一面的话，就没有带泳衣是不开心的事情，你也少了那个机会去学习如何去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说你是不是只可以看得到房间里的黑色东西，什么事情都其他的都看不到了呢？
0: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一个大家熟知的实验，那就是仔细看着房间的周围，把所有黑色的东西记下来，之后闭上眼睛，试着回想之前看到红色的东西，你看看可以说出几项呢？很多人会因此吓一跳，当太专注在黑色东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红色的东西。而事实是，房间里有各种颜色的东西，但当我们只专注在某些我们想看的东西时，往往会忘了其他的东西。生活中最普遍的例子就是男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每天都想着对方，总是看到对方的优点。当不爱了，分手了，每天埋怨对方，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当我们喜欢一个人，越看越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越看越讨厌。再比如，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只看到事情的黑暗面。我们太要求完美的时候，特别挑剔过失或者是缺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想象一下，夜晚的时候，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车灯照射的地方会非常亮，但其他地方就一片漆黑。我们的注意力也是这样的，当我们专注在自己厌恶的事情，那么其他美好的事情也会视而不见。只注意乌云密布，就没有注意到阳光露脸的时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艾薇的一首新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我觉得除了单身人士会有感觉之外，在你瓶颈或是低潮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这首歌，要继续的爱自己。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42了，你好，我是 Aaron 佑伟。昨天我就到了一个本地的这个独立音乐吧，算是独立音乐的小型演出，就看到了好多好有才华的音乐人。我就觉得他们是需要这种空间去发挥的，而且是他们自己搞的一个演出，就需要很多更多人啊，我觉得去认识去支持这个本地音乐。可是你当中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团队精神，因为很多的这些音乐人他们都是同舟共济的嘛，他们了解彼此的一些挑战是什么，所以也了解到他们需要的一些支持范围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只是做音乐的朋友可以发挥的。如果你是有别的兴趣的话，别的嗜好的话，如果你是坚持想把你的热忱去发挥出来的话，我觉得有同一个圈子的朋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认识到需要鼓励需要支持的时候呢，你可以找谁，而且他们非常的理解你需要的是什么。大家同在一个困境的时候，你们也会相辅相成的。所以在人生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啦。如果你现在是在轻松的享受着周末，然后又是在想着啊，工作有什么是没做完的，还是要交差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在团队当中有一些可以信赖可以靠得住的一些同事朋友，不妨去和他们聊一下，可能你会觉得心情会放得轻松一点，然后也不会绷得那么紧。当然你的家人朋友也是要非常的去挺你的啦。 OK， 继续的来听歌吧。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有这个想释放的感觉嘛，了解到你的自由是怎么得来的，是把东西做好还是把钱赚够呢？永远是不够的啦，所以要终于了解你自己的自由是从哪方面可以得来的，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让自己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0: 啦啦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把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汉吗？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陈威权不懂绝望。我们的听众吉娜 WhatsApp 给我885-1003，他说 ：“Aaron， 你要放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就开始下起雨了。”我觉得，OK， 没事，下起雨还是可以享受这个凉凉的天气，未必是一件坏事啊。我要下班去了，要继续的祝你星期天轻松，不要玩得太疯。这是杨培安的《我相信》。让你星期天是满满的正能量的。Happy Sunday!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找到你的。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cisti.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好，我是林通，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1: 这首歌是给谁呢？
0: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这个组合叫啦啦啦是什么？
2: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1: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0: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1: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0: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2: 哎，那你问过问题吗？
0: 我其实有问过。
2: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1: 对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2: 不要啦不要啦。
1: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0: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1: 回避问题哦。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0: 还没点。
2: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1: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歌曲《偶阵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KPE 往 TP 的方向，在 Halus Link 的出口处，以及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之后，这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还有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看到了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如何哦。我气象署这里呢是说全岛都在下着雷阵雨哦，然后今天的气温是25到34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的下午，哇，非常棒！我平时比较长的是值星期六的下午班，但是今天有些调动的关系，所以今天来值星期天的下午班。哇，非常开心啊！就可以在空中跟你聊聊天，听听歌。如果你也在这个听我们的 UFM 1003的话，欢迎你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 say hello 啊！希望你也跟我一样，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了，感觉忙碌了一整个星期，今天终于可以这个忙里偷闲哦，可以这个以舒服轻松的心情来一起听音乐。今天呢，有为您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也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啊昨天去的一个蛮有趣的活动，等会儿回来跟你分享喽。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海陆风》。

0: 恩的歌曲突然想起你，之前也听到的是许志安以及许慧欣的恋爱频率，还有听到的是郭顶的水星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以下呢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以及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99来值班，你好，下午好。啊，这里呢，当然也有朋友跟刚才发 WhatsApp 进来，跟小九说下午好，你好，你好。这里呢，要跟这个手机尾号2701的朋友，你好，你好，下午好，以及7441-262299611691的朋友，你好，下午好。刚才这样子报，我还以为在报什么中奖号码。好，你们好，你们好，下午好啊！今天是这个5月24号，已经过了一周了，是星期天了啊、怎么样？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吗？昨天下午我就去了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有意思的地方。OK， 有两个字来形容，它的名字叫做客厅。其实那个是一场非常温馨的音乐分享会，然后现场呢有三位我们本地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然后他们当然也有好像都有来过我们的电台哦，就是阿飘、锦安还有范安婷，都是我们就是在 UFM 1003都有听到他们歌曲的歌手。然后呢，昨天呢，每位歌手呢在台上哦，一边唱着歌，差不多有30分钟的时间吧。然后坦白说呢，听完之后我整个人坐在台下，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呢他们带来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当然是自己原创歌曲嘛，然后所以每一首歌的背后呢，他们都毫无保留的分享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写歌的故事，有赤裸裸的分享了他们写歌的故事，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也只能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充满文青气息的下午，非常非常的文青。那当然身为同样喜欢音乐、喜欢创作的我，昨天在这个下午真的让我感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然后看到他们在台上那么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我也有一股冲动想赶紧回家快点坐下来写一首非常有 feel、 非常有感觉的那温度的歌曲。所以呢，被这种优秀的音乐人激发出来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那如果呢你昨天没有去的话，那你想要感受一下昨天的现场氛围，我有把昨天的音乐会的一些片段放在我的 IG story 里面，然后当然也有标记他们三位创作人的 IG 账号，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想去看他们的账号的话，可以去看我的故事，叫做 Miss Ajo MISSAHJO， 因为里面我都有标签他们。然后呢，现场有非常多厉害的作品，想跟你分享其中两位一起合作的歌曲。阿飘还有锦安带来的《月亮怎么不见了》。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0: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Olivia 的歌曲《如燕》，之前也听到的是彭佳慧的《爱了》，还有吴克群的《残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3点43分。哦，对了，刚才我就聊到了我昨天去了一场非常好玩然后有意思的这个音乐分享会。昨天是看到了阿飘、锦安还有范安婷的音乐分享会，然后这里呢就有听众写进来啦，说好听好听，喜欢他们的歌声，然后三位都好有才华啊，所以就是也有人觉得哇好听好听，也希望也是想去，但是没有时间去。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呢，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呢有放了一些片段，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OK， 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是 Miss Ajo M-I-S-S-A-H-J-O， 然后有些片段，然后我也标签了他们，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去支持一下他们。你知道我去了昨天的音乐分享会哦，真的让我回味了很久很久，因为在我们新加坡呢，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然后凡事都要讲求效率的城市里啊，然后真的有时候需要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空间，就像这个客厅一样哦，然后大家聚在一起，非常单纯的听听吉他，听听本地创作人最真实的心声。然后我当时就在这样子想啊，然后希望新加坡呢接下来能够有更多这样子充满人文还有文艺气息的这个氛围。当然我们这个土地也孕育了很多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然后当然他们也可能在我们身旁的某个角落用音乐记录着这个国家这个岛屿的故事，而这些优秀的创作呢是真的真的需要被更多人听见。创作这条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有你有我，然后有更多听众愿意停下脚步去聆听，去买一张门票来支持，去转发他们的歌曲哦，这样子这份本地音乐的氛围就会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诞生。所以呢真的要多多支持他们哦。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继续为你送上我觉得这份属于我们这个音乐的骄傲， OK， 要来支持这样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昨天的大合唱，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听。范安婷的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人间有爱啊，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家咖啡厅。那有人看到这个咖啡厅的女店员，为什么她的前面鼓鼓的，然后看一下，哎，是一个 baby 嘞，
4: 哎，
3: 这个妈咪呢，她带着她的 baby
4: 上班，
3: 对，上班，所以可见呢，这个店家也很包容跟很友善对待啦，让这个妈妈可以很快的回到职场上面去。视频放上去之后呢，也获得25万人的点赞，
5: 会引起那么大的回响。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公司或办公室是没有那么欢迎妈妈带着小孩来上班，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公司是亲家庭，但是主管没有那么亲家庭，嗯，你也不好意思跟主管要求。
3: 可是我觉得我们公司是，哎，
4: 是吗？
3: 嗯，我觉得有一天如果我抱着一个 baby， 他们可能觉得很难得，老蚌生珠，还可以。
5: 如果你带 baby 来的话，我们会放鞭炮。
3: 谁的？重点是DJ的吗？
4: 打给记者，打给记者聊喽。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7: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6: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7: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6: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7: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爱的歌曲杨丞琳的《遇上爱》，之前也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谁来捡月光》，以及也是另外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曲，范安婷的《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然后有听众朋友写进来说 very cute 啊，然后很喜欢这首歌，想说什么啊？下午好，小九，这首歌好可爱哦 ，so cute。对的，没有错哈。如果喜欢的话，这首歌是范安婷的《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的入口处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的入口处。还有看到的是呢，以下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allang Way 之后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ioneer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渡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是怎样的天气呢？全岛都在下着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今天起访问中国、朝鲜和韩国这三个东北亚国家，这也是维文自2018年的特金会后时隔八年再次出访平壤。外交部发文告说，面对全球挑战，维文此行体现了新加坡为了与外部伙伴保持联系做出的努力。他会在出访期间与三国官员会面，巩固双边关系，并且就区域和国际局势发展交换意见。维文东北亚之行为期五天，至5月28号，其中以访问平壤最受关注，但文告中没有透露他将在当地会见哪些官员。新加坡近江会馆近期完成换届，接下来将着手筹备2028年的110周年庆典，会长张振明也将在2028年接任世界近江同乡总会会长。新加坡近江会馆第40届执行委员会互助部部务委员会以及第10届青年团理事在4月宣誓上任，新届执委的平均年龄为54岁，包含各界精英与专才。在连任会长张振明的领导下，本届执委在两年任期内有几项重点工作，包括配合政府推动人工智能的倡议，为现有的近江廊文史馆注入人工智能元素，结合创新科技与文化传承，拓展公众对新加坡先辈历史的认知。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

0: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之前也听到的是迪奥大影的《大人的快乐》，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还有生门卓振声的《你有满意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看一下哦。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这个路段呢是有车辆抛锚的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在 Upper Paya Lebar 之后，请小心驾驶喽。

UFM 100.399来值班，你好啊，时间来到了4:20。每一次来值班都很开心，都可以在空中跟你一起听歌，一起聊天，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跟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聊聊天。不久前呢，我就在跟朋友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都会说：“哎，这个人哦，气质很好。”但是如果今天呢，让你坐下来认真的来讲清楚这个气质这个东西哦，到底是什么？你讲得出来吗？你可能在路上看过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哇，五官长得maybe 不是你最喜欢的，但是他一坐下来哦，他慢慢的说话，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听别人说话啦，然后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磁场就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舒服。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相反的，你可能也看过一些人哦，可能长得非常漂亮哦，身上也行头穿得很好，但是可能只要稍微的一开口或者是一些动作，就会让你立刻觉得说，好可惜啊，气质掉了。最近呢，我也看到了一篇贴文哦，是用心理学还有社会学的角度来深聊这个话题。基本上呢，气质这个东西哦，它根本就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件。他说跟这个长相或身材哦没有绝对的关系。它其实哦比较多的是你的表情、你的语气、你的姿态、你的情绪，也包括你的审美还有分寸感。然后呢，在别人的这个形象里面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所以呢，这个是有很多，这边再重申一下，有表情、有语气有姿态，然后有情绪，然后还有你的审美，还有分寸感，这样子呢加在一起，就是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气质。而且呢，这篇贴文也有说，最高级的这个气质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把你自己管理好。你呢你身旁有没有让你觉得谁谁谁特别有气质？那你有没有在留意自己有没有气质呢？杜德伟的歌曲《把你藏起来》。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杜德伟的歌曲《天天看到你》，之前你也听到的歌曲是由陈华的陈华的陪你到这，还有张惠妹的缓缓，希望您喜欢这些歌曲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啊，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刚才你知道，刚才不小心没有看到，所以一些歌曲的名字没有看清楚。好了好了，刚才呢，在听歌的当儿呢，也在跟一些听众朋友聊天啊，马上的呢，就是有朋友跟我要链接了，刚才就聊到气质这个问题嘛，然后就有朋友叫我把这个文章的链接发过去，有的有的 ，OK，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也一直在在思考说要怎样提升自己的气质的话哈，可以跟我要链接。然后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哎，如果你知道不是天生自带气质的话，但能不能够靠后天养成啊？答案是当然绝对可以啊，因为在这个社会学还有心理学里研究发现，一个人能让另外一个人或让别人觉得气质真好，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特质，但是呢首先的因素排在第一名的就是情绪稳定。那比如说啊，像我刚才如果说不小心念错歌名的话，要如何非常稳定的再一次把歌曲念好啊，这个要多多训练。所以这个是个非常漫长的路啊，所以啊，但是是好玩的，对不对？然后要好好把自己提升成你认为那样子有气质的人。然后科学上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哦，当然很多很多因素排在第一名的是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呢，这个因素呢会让你马上觉得气质变好。那科学上有一个说法非常有趣，什么叫做情绪稳定？就是让别人的神经系统不用替你紧张，让别人的神经系统不用替你紧张。OK， 这个就是情绪稳定的其中一个定义啦。因为你知道，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节奏这么快，然后当然你我都会很容易收到一些不愉快的信息或者遇到一些烦心的事。这个时候，气质好的人不是没有脾气，而是他们懂得管理自己的第一反应不要被情绪牵着走。比如说当你收到很火大的讯息，你不要立刻回maybe 去倒杯水散个步冷静呼吸怎么样的，让你想清楚真正想要表达的重点再去回复。所以呢，要把这个易怒慢慢训练成稳定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就会长出非常高级的气质的这个时刻。我有个朋友平时情绪很稳定，但是只要一开车他就容易易怒。所以还是一个过程啦，对不对？那加上每天好好的吃饭整理房间阅读就可以慢慢的培养你的气质。所以呢，想要有这一份气质养成指南的朋友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要链接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ay.
2: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2: 我纯粹是生理性
4: 对
2: 的，想要坐
3: 靠厕所
2: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黄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4: 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4: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4: 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浆啊，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6: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5: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6: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5: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E 的歌曲 Shiro， 之前有五月天的任性，还有张艺谦的仗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哎，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PIE 往机场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里呢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一下天气哦，哇，好像是还在下着雨哦，全岛都是在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0: 蔡恩宇的歌曲《没完没了的情歌》，之前也听到的是林俊杰还有成龙的 Skibidi， 以及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还有陈绮贞的《雨》。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allang Way 之后，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allang Way 之后，还有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2: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5: 亲爱的奋不多孤独，带着我跳舞，带结束。
2: 这首歌是孙燕姿的《跳舞的梵谷》，由吴亦伟作词，生命树小王子作曲，收录在孙燕姿201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跳舞的梵谷》当中。孙燕姿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做一首比较黑暗、比较有戏剧张力的作品，而这首《跳舞的梵谷》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诞生的。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立刻就被吸引，甚至马上就认定这首歌一定要成为专辑的主打歌。后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孙燕姿也特别跟制作人讨论，加入了很多的音效、背景音，甚至连歌曲当中的那一段歌剧女声都是孙燕姿自己唱的，让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一场介于理智跟疯狂之间的舞台剧。孙燕姿说过，她希望透过梵谷这个人物来鼓励大家勇敢做自己，勇敢生活。
5: 亲爱的，
2: 这段歌词可以说是《跳舞的梵谷》这首歌的核心，主歌段落出现了向日葵、麦田鸭群、星空等等梵谷画作里面的经典意象，但到了副歌的段落，孙燕姿突然就很直接的跟梵谷对话：“亲爱的梵谷，多孤独。”这句歌词的孤独其实不是没有人陪伴，更多的是一种你所看到的世界跟别人不一样。梵谷生前其实一直不被别人理解，他的画作没有人欣赏，长期贫穷，精神状态也不稳定，可是偏偏他又比很多人更敏感，更强烈的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这句歌词很像是在跟梵谷说，你明明活得很辛苦，却还是拼命的燃烧自己。下一句歌词，带着我跳舞到结束，这里的跳舞不是指真的跳舞，而是在描绘一种完全投入、接近忘我，甚至你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疯狂的那一种生命状态。梵谷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活得很痛苦，却还是选择继续创作、继续燃烧。他并没有逃避那一些情绪，反而把所有的孤独、压抑、疯狂全部都投入他的画作当中。所以歌词说的带着我跳舞，其实很像是在说，带我一起去感受你眼里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不被理解，即使里面可能有痛苦有危险，我还是想要靠近。而后面的那一句到结束，也让这个决定变得很坚决。这首歌《跳舞的梵谷》不只是写梵谷这个人，而是借着梵谷去讲一种即使不被别人理解也依然坚定做自己的状态，把那种介于理智跟失控之间的感觉描写得非常到位。

0: Lin 的以前以后，之前也听到的是午间情的 I want a holiday， 以及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还有王力宏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
1: UFM 1003优选好歌。

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5月24号，时间来到了5:40，感谢你在空中陪伴着我，陪我一起听歌聊天。这边想问你一下哦，你喜欢吃凉拌的佳肴吗？因为你知道近期哦，天气闷热潮湿，然后食欲难免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来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菜是不是可以唤起我们的味蕾呢？早报就有这一篇报道哦，报道里就分享了几个食材，然后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呢，不仅口感清爽爽口，也带有自然的鲜甜还有清香，适合在炎热的天气中加菜。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已经在如果你现在在准备晚餐的话哈，不妨听一听这几个食材是可以在今天的晚餐中加菜的。好，当然要链接的话可以跟我要885-1003。那这些食材呢都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矿物质还有植物营养素，可以促进肠胃道的蠕动，然后增加饱足感，也让日常的饮食更加的均衡，也能开胃解腻，也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哦。所以呢有什么食材呢，这里一一的跟你分享。首先 OK 跟你分享的是 No.1， 首先是苦瓜。苦瓜呢它有富含维他命 C， 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有钾，就是 potassium， 然后有镁，有 magnesium 等矿物质，所以呢是饭桌上常见的菜肴。然后作为这个凉拌菜呢，当然也可以保留它的天然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一篇报道呢也有一些如何烹调的方式。那当然如果你记不了的话，好，等一下真的跟我要链接 OK， 所以我就快快的念过。做凉拌苦瓜，然后斜切薄片后浸泡冰水20分钟，然后过滤这个水分之后加入蒜末、辣椒以及适量的白糖、盐和醋等等等等的，就是就可以很好吃了。但是这里呢要提醒你哦，我们的苦瓜性寒，它叫寒苦瓜，不是，就是苦瓜比较寒一点，所以一次性吃太多的凉拌苦瓜呢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所以要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吃。这些今天呢跟你分享的这些食材呢都要跟着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这个适量的吃哈。好，然后接下来呢跟你分享的非常适合凉拌的是竹笋。竹笋呢热量低耶，热量低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女生都很喜欢的，然后有我们的纤维，然后又是有钾 potassium， 然后有维生素 B 群，然后有蛋白质，所以呢是可以增加饱足感的，然后帮忙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 OK， 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它的烹调方式哇也是有一点点的我看一下哈，可以先汆烫再冰镇，然后加入少量的酱油、米醋、蒜末还有一些芝麻油，就可以保留我们这个竹笋的口感。所以呢竹笋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呢非常合适 OK， 这个是竹笋。接下来是海带。海带出场了，海带是这个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尤其在矿物质还有纤维方面，而且热量低，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海洋蔬菜。非常好。然后这个它这个有什么可以办法可以煮吗？哦，就是哦，酸辣凉拌海带丝，饭前的小吃，很开胃，非常好。接下来呢是东方菠菜。东方菠菜俗称飞龙，
这个我不知道是吗？东方菠菜俗称飞龙，然后这个它含有纤维，还有维生素 A、C、K， 还有来了叶酸。叶酸是什么呢？叶酸就是 folic acid。就是我没有的之前呢，不知道你记得吗，我说我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然后查出来就是我的叶酸还有我的铁就比较低一点，所以这个要多吃菠菜但是我已经吃了好久，但不知道感觉还要多吃吧。 OK， 这个所以东方菠菜有维生素 ACK 还有叶酸然后呢，如果建议烹调时间不要超过两分钟哦，不要超过两分钟，有助于避免营养流失。是不是我去煮火锅的时候我都煮太久OK， 建议不要超过两分钟哦。然后清洗以后呢，这个有烹调方式哈，这个清洗以后啦，用钳子夹住菠菜，然后将根部放入沸水煮约30秒，然后茎叶同煮30秒，至1分钟后取出，然后放入冰水等等等等的。OK， 这里然后就可以加入麻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上桌。OK， 这里如果想要知道的话，跟我要链接哈。OK， 我可以这个把它发给你，可以跟着它的方式去烹调。接下来呢，它来了这个樱桃番茄 cherry tomato 当然它也有我们的维生素 AC 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当然番这个樱桃番茄可以这样子生吃啦但是也可以加入梅子冰糖还有醋，然后一起这样搅拌搅拌这样子吃然后可以放进，是要放进放进冰箱也可以然后就冷冷的很好吃最后呢，这个是跟你介绍的是玉米笋。玉米笋呢，这个口感柔嫩带甜，热量较低，然后当然维生素 C 也有叶酸，然后也有钾，就是 potassium 钾等营养素然后也有一些植物蛋白所以穿汤后可以做成凉拌菜，保留清爽的口感天然清甜。然后如果说我们切碎，然后加上炒蒜头，还有盐碎，然后就可以这个更加的好吃。OK，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今天晚餐可以加菜的一些开胃菜，一些凉拌菜。如果要链接的话，8855100003。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0: 李圣杰等人的《你那么爱他》，之前你也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消愁》，以及刘宇宁的《想你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同样有道路维修工程的路段，也包括了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KPE ECP 之后，也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看起来好像还在下雷阵雨哦，气温介于25到34度。那明天早上同样也是有雷阵雨哦，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带雨具咯。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于今天起到中国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四座城市展开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唐振辉的访问重点是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简称新仲，北京代表处主持开幕，这是新仲在中国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处。唐振辉也将出席新仲上海代表处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根据律政部文告，访华期间，唐振辉将拜会上海市市长龚正，两人目前共同担任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的联合主席。他也将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会面。我的小小装一花车儿童绘本推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版本，让不同背景的家庭以母语感受装一文化。人民协会今天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推介仪式，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以主宾的身份出席。他在致辞中强调，文化遗产不是只收藏在博物馆里，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与家中故事里。他鼓励家长和祖辈以母语与孩子交流，也可以尝试用其他种族的母语来讲故事，促进多元融合和理解。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天。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之前也听到的是温岚等人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以及陈佩贤《给你拥抱》，还有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石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还有呢这个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大石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韩国有一家顶级的娱乐公司，把同一间地下室一起流汗一起长大的同期练习生们硬生生的拆成了两组完全对立的男团。老板给他们的设定是非常绝的，一组就代表下午两点，这个时间太阳是暴晒的，所以这组人负责走最狂野野兽派的路线，在舞台上撕衣服啊，舞蹈是高难度的。而另一组呢则是代表凌晨两点，在深夜里安静的思考人生大道理，在舞台上没有任何的舞蹈动作，只要站着唱苦情歌。这个美声男团就是 2PM 的亲兄弟 2AM。 这个完全不跳舞的凌晨两点组合，在全网拼刀群舞的疯狂时代，捧走了韩国乐坛最高荣誉金唱片大赏 Golden Disc Day Song 的年度总冠军。这一首歌曲的幕后推手就是全球超级神话 BTS 防弹少年团的大魔王方时赫方希孝。今天的 Y2K 韩风是一首 K-pop 拔辣歌曲，2010年发行的 Chugodo Mot Pony， 意思也就是死了也放不开你， Never Let You Go 这样子的一首歌。这首把卑微唱出自骨子里，甚至会带一点点疯狂执念的情绪，它就发挥到了极致。方时赫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就没有用到当时流行的电子修音还有 autotune， 全权凭四个成员神级的天赋嗓音去硬碰硬。平常我们失恋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尊严假装大度说一句祝你幸福，但 2AM 在这首歌曲把那些成年人虚伪的面子全部都撕碎了，他们一开口唱的就是生理上的窒息感，他们的胸口发闷，连话都说不出来。这种很白话的表白，其实是很多人在经历毁灭性的失恋的时候，心里排练过一万遍却喊不出来的真心话。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所以今天的 Y2K 韩风走的路线不是那一种疯狂唱跳歌曲，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抒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之前听到的是林心怡的《以后以后》，以及 IC Ball 不在乎，还有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好，我是小九，感谢你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时间来到了6:44。那如果你是我们 UFM 1003的忠实听众的话，那如果你也是李圣杰的粉丝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的华语乐团实力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呢，将在9月5号，也是星期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呈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的演唱会。出道了27年哦，李圣杰他凭着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深情嗓音，然后呢以非常细腻真挚的演唱风格唱红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比如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还有眼底星空。所以呢这个 One Day 直到那一天呢，作为李圣杰全新的巡演的新篇章无论在舞蹈视觉、音乐排编或者情感这个铺垫上面呢都有升级。所以呢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的演唱会新加坡站将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那明天哦这个25号5月25号中午12点拥有我们 OCBC 信用卡的朋友呢就可以开始购票咯。然后这个售票的链接是 cystic.com.sg。那在星期二呢5月26号呢中午12点拥有是我们的心跳的会员也可以优先购票，然后这个售票链接呢是心跳.com。那之后呢在星期三5月27号的中午12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公开发售。链接呢是 cystic.com.sg。所以如果你喜欢李圣杰的话就记得不要错过咯，这个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在9月5号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那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3: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4: 他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2: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3: 我觉得很可爱，
2: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4: 来想想，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2: 就
4: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2: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4: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2: 看我的圆月弯道。
4: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张韶涵的《暮色回响》，之前也听到的是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以及周兴哲、姚小棠的《屋顶》。哇，时间已经来到6:59，再一次感谢你陪伴着我，从刚才的3点一直到现在哦。那我要下班了，我要去吃晚餐了。这里呢，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傍晚。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3: Hello， 我是吴汶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不在我身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梦里前清明字点着长长的线到站。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目前 Yishun Avenue 2经过 Yishun Avenue 那里道路是关闭的，因为在 Yishun Avenue 2往 Yishun Ring Road 经过了 Yishun Avenue 7路面上有障碍物，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下午外出的时候记得带雨具。气象署是说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我家奶奶在成都68岁，她在那个公园 showcase 她的滑板技术。
7: 哇哦，而且奶奶溜滑板啊，
3: 非常的快哦。
1: 啦滑板，
3: 奶奶是穿着裙子哦。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滑的人，绝对不敢穿裙子，跌的话四脚朝天就只给她看到了。
1: 而且当然我们要迈向就是年纪比较大，但是还是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嗯，所以我们要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3: 滑板，
1: 希望我以后还是可以滑雪嘞。
3: 所以你到几岁的时候，你还会让自己去滑雪？70岁吗？
1: 我每滑一次，我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
7: 但我相信到了70岁的时候，会有很多60、70岁的人都在滑雪。
3: 所以你希望你在你自己到70岁的时候还能够做什么？
7: 还能够继续打针吧？没有啦。我希望去滑雪跟潜水
1: 哦，
7: 因为潜水对那个身体的压力是蛮大的。
3: 哎，这样你跟 Andrew 相伴啊，一起去滑雪啊？
7: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们现在
3: 不能够同年同日生，
1: 我们不要穿
7: 呀，
3: 同年同日去滑雪，去滑雪。
7: 对对对，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3: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3: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7: 我昨天过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天，我好开心，好开心哦！
3: 对啊，对啊，有些时候未必要做什么事情。
7: 对，因为有时候周末可能会有一种压力，会觉得忙了一个周末哦，就除非有工作啦。在没有工作的情况，我会想说，那要不要排一些个人的行程？然后就可能让自己觉得说这个周末没有白过。但昨天我就因为上个礼拜这几个礼拜为了排练太累了嘛，我就完全放空，什么都不做。从早上睡醒就躺在床上暖，然后过下楼吃饭，然后再回床上暖，然后下午再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就暖。
3: 所以你们最大的充电方式是，就最有效的充电方式是？
7: 你是说
3: 最有效的充电的一个方式，除了
1: 睡觉
3: 啊，在家里啊，
1: 除了直接睡觉以外了，
3: 对，没有啊，
7: 就睡觉啊，不然呢？
3: 哦，没有，好像
1: 比如是吃是吗？
3: 我是吃，跟我的毛孩就窝在一起，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充电宝。所以你们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你是约朋友去吃个饭啊，也是一种很大的充电。
7: Andrew 呢？
1: 我觉得独处了，所以类似在家咯。
3: 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好像很孤单，好像很可怜。其实我蛮享受一个人的时候的。
1: 嗯，是啊，是啊，
3: 对啊。
7: 啊，我想到了一个充电方式，但这个需要你们两位的帮忙。
3: 嗯。
7: 放假
3: 哈、
1: 啊哦、没有，那跟你更累，你每次回来更累，
3: 对，
1: 辛苦你了，
3: 是，
1: 怎么可以让你那么累？
9: 不会，我喜欢被抽。
1: 不要放假啦，真的
3: 不要放弃，不要放假。

0: 碗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关心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1: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第一则新闻呢，是为了缓解地铁东北线拥挤情况而推出的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计划，至今已经促使了大约9%的乘客调整时间错峰出行。此外，自去年5月以来，东北一带新增了10条巴士路线，包括直达市区的服务，为东北居民提供更大的出行便利。
2: 第二条，
1: 目前只有接触不到1成的家庭，罕见病协会希望能够设资料库追踪援助病患。新加坡罕见疾病协会执行总监潘伟胜指出，患者家庭加入协会之后，除了可以获得疾病相关的信息资源，也能够得到心理跟社会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协会也会通过筹款为患者家庭提供经济援助，缓解他们长期的巨大财务压力。
2: 第三条，
1: 来关心一下国际新闻。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枪击案，独行枪手与特勤局的人员搏火之后中弹受伤，送院之后不治身亡。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仍在白宫内，不过安然无恙。
2: 第四条，
1: 继续把焦点关注在国际新闻。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国家刚果迅速的扩散，现在已经蔓延到了3个省份，那境内部分航线暂时停飞。非洲疾病控制中心警告，疫情跨境传播的风险正在加剧，恐怕会波及多达10个非洲大陆的国家。
2: 第五条，
1: 最后看到的是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星期五起访问中国、朝鲜跟韩国3个东北亚国家，这也是维文自2018年的特进会之后，时隔8年再次出访平壤。外交部发文告说，面对全球挑战，维文这一次的行程体现了新加坡为了与外部伙伴保持联系做出的努力。他会在出访期间与3国的官员会面，巩固双边关系，并且就区域跟国际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0: 农历是4月初九，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心理学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启动效应。研究发现，当我们看到一些提示，行为会不自觉地被带动。比方说，我们看到跟运动相关的影片，我们更容易想要去活动身体。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比方说，手机一滑开是 TikTok， 是短视频，原本只想看一下，哎，结果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又或者把运动鞋放在门口，你出门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穿上鞋去做运动。我们的自律往往需要靠环境的协助。如果你发现你总是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环境一直提醒你做这些事。记得适时的改变环境，让环境帮我们做决定，让自己好过点。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哇，这个人真的是不要命啊，这个少年看到有人就拍到了，在本地哦，在本地哦，有一名少年吧，他就骑着那种很快速，我不知道是安装了那个摩托还是什么了，主要是他的那个脚踏车是很快的，
4: 脚踏车啊，
3: 是类似有点像电动车啦，应该讲电动车，
4: 如果脚踏车很快代表他的脚是踏很快的
3: 哦，电动车，然后呢他整个是趴下来，有点像 Superman 这样的姿势，骑着那个电动车，而且是在公路上跑，然后就有人拍到说这个小子真的不要命啊！你怎么？是因为这种画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去马来西亚南北大道的时候有看过，是蛮多少年
5: 超人这样子。
3: 对，可是这次是看到他就是开关引号的单枪匹马一个人，然后就在那个路上展示他的技术，整个是趴在他的座位上面啊，是电动车来的座位上面，然后危险骑行，
4: 趴在他的
3: 那个坐，就是他不是坐着，他是趴在他的那个坐垫那边，就整个趴着，
5: 身体
4: 双脚腾空，
3: 腾空，然后手就是握着他那个前面的手把。
5: 要怎样停啊？如果是这样的姿势，
3: 还是可以停啊，还是可以停啊，翻车一样。
4: 停的话，因为他的那个刹车是在手那边
3: 嘛，对，在前面，对，他还是有办法停，可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而且他以为说可能夜深了，没有什么车子嘛，可是真的不行。要告诉大家哦，公路上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哦，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可被罚款，或者是监禁，或者是两者兼施。
5: 就算没有罚款，也很危险啊。
3: 对，你就不要命啊！可是你觉得你的命不值钱啊？
5: 他的，我看到那个画面啦，你觉得是有人拍他们，还是他自己故意就朋友之间？哎，我们拍你，我拍你。
3: 看那个摄像，好像是从车里面有人拍的，应该不是他的朋友拍的。Okay. 就有人看到的时候，哇，真的有点吓到了，
5: 危险了，就要想拍下来这样。
4: 不过年轻人确实喜欢做这些大胆，或者说觉得好像很厉害、很酷的事情，但往往会忽略了那个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很危险的后果。以前我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也是骑机车。OK， 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没有到可以合法就是骑机车的年纪，
3: 还没到那个年龄可以。
4: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我们就骑机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为了想要超车，我就加速，然后骑到他旁边的时候呢，我就头转过来，就对他扮鬼脸。结果我朋友就笑到一半之后，他就突然指前方，他说：“哎，小心一点。”就当我往前转的时候，我完全忽略掉前面是红灯，我就撞到了前面的另外一位机车。其实
3: 应该被骂了吧？
4: 不止被骂，我整个人是撞飞。我记得那时候撞飞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撞飞，然后我头着地。我记得站起来的时候，那个人过来骂我跟我朋友，然后我听到他们在骂，但是我眼前是黑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回话，是我的朋友在跟那个我被我撞那个另外一个机车骑士那边交涉，然后真的说我眼前我印象这个我眼睛是张开的，但是我看不到东西，
3: 你看
4: 很危险，
3: 你现在还有命当 DJ 是很幸运了，对吧？
4: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在公路上嘛，
5: 本来可以当博士的，
3: 对，
4: 真的啊，本来我应该是坐在可能中研院啊，可能在美国哈佛大学啊，
5: 那真的很危险。
3: 最近车祸好像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是小心哦。

0: 有听众说最近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例哦，就是刚刚提到的很多年轻人危险驾驶、鲁莽驾驶啊。所以这个他说呼吁家长好好教，我觉得这些都要多多提醒啦。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家长也是，如果家里的年轻人是有骑机车的话呢，真的要跟他们讲，这个骑机车是肉包铁。
1: 对，UFM 1003优选好。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被拍到马来西亚有间小餐馆，他那里天气也是很热了哈，然后看到这个食客们在用餐，这时候电视上放是一个画面，风扇的画面，在电视里哦。
4: 在转的哦，
3: 电视荧幕上哦，
4: 那个风扇是有在动的，
3: 哦、风扇在转哦，
4: 有在动的、哦、
3: 左右的哦，左右在呀，它
5: 这个是哪一个节目吗？什么节目吗？
3: 就一个真实的餐馆嘛，目前这样看至少是这样子的啦。
4: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蛮搞怪的，他就想说，就心静自然凉哦。那我给你看到一个风扇，可能你就觉得哎。
3: 那不如装一个真的风扇会不会好一点、啊、
4: 都已经耗电开电视了吗、
3: 你放了电视你又不播节目，你放一个风扇的画面动来动去这样子，然后让顾客觉得凉。
4: 所以真的是可能视觉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你的体感。就好像在日本他们七月会专门播鬼的节目，就那种灵异的节目、因为我听我表姐讲，除非她耍我啦，她说因为呢七月很热日本，可是他们如果播多一点这类的一些比较诡异的一些节目或电影的话，你就会发
3: 阴凉，
4: 对，你会觉得阴阴凉凉这样、
5: 那不如叫这个餐厅去播鬼电影，
3: 对，
4: 那可能呢、啊、
3: 可能可以，
4: 可是他怕吓怕人吗、
5: 这个比放一个风扇在那边这个叫望梅止渴，
3: 望梅止渴的道理了。你表姐那个蛮有趣的，他不会是瞎掰王吧、
4: 不知道欸，他这个跟我讲吧，不过我深信不疑，因为我觉得真的、当你在看一些恐怖片的时候或者这种诡异的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凉
3: 发哦，
4: 对，你会整个人觉得冰冰凉凉这样子哦，你可能体温会下降一点点。
3: 我们找到了一个，
5: 我觉得我真的被新加坡宠坏了，因为新加坡哪里都有冷气，
4: 对，
5: 所以现在只要天气一热吼、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
4: 在那边跺脚，怎么那么热？
5: 对，你说你吗？
4: 我啦，
5: 真的会，真的新加坡太幸福了，
6: 你够了哈，不要再这样热了，
5: 冷气又冷又舒服，所以好像我现在只要出国，因为你懂。台湾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在夏天的时候，你到一些所谓的冷气房，因为冷气它是开22、23度，是不冷的。是不冷的，
4: 骗你的可能，
5: 你真的会跺脚啊？怎么会那么热？
4: 真的，我们被宠坏了，我们有那个小的啊，遮阴的、来上巴士冷气，
3: 室内都是冷气啦。
5: 还有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哇，怎么会那么热？哇，不要啦，我们就待在饭店好吗？不要出门啦。
4: 现在小风扇就出那种冷气吹冷气的那种、
5: 吹冷风的、
4: 冷风的那个。风扇啊，
5: 那不如看视频，看这个风扇的这个视频就好了嘛，
3: 心静自然凉，跟你讲。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奶奶在成都68岁，她在那个公园 showcase 她的滑板技术。
3: 哇哦，奶奶溜滑板啊，
2: 非常的快哦，
4: 滑板。
2: 奶奶是穿着裙子哦，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滑的人，绝对不敢穿裙子。跌的话四脚朝天就只给她看到了。
4: 对，而且当然我们要迈向就是年纪比较大，但是还是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
2: 嗯，
4: 所以我们要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希望我以后还是可以滑雪嘞。
2: 所以你到几岁的时候，你还会让自己去滑雪？70岁吗？
4: 我每滑一次，我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
3: 但我相信到了70岁的时候，会有很多60、70岁的人都在滑雪。
2: 所以你希望你在自己到70岁的时候还能够做什么？
3: 还能够继续打针吧？没有啦。我希望去滑雪跟潜水
4: 哦，
3: 因为潜水对那个身体的压力是蛮大的。
2: 哎，这样你可以跟 Andrew 相伴啊，一起去滑雪啊？
3: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们现在
2: 不能够同年同日生，
4: 我们不要穿呀。
2: 同年同日去滑雪，去滑雪，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coming soon。
1: 今天过后，我们有猜中我买单，另外也会跟你复刻回忆。今天复刻的回忆呢，绝对是大家的回忆。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3: PIE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TPE 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ECP 往樟宜经过 PIE 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5: 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但我国公共交通车次目前维持不变。至于今年车次检讨会否把中东局势纳入考量，有待公共交通理事会的评估。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星期天走访盛港集选区时说，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公交车资没有出现变动。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对我国造成的冲击，黄循财总理四月宣布再次召集国内危机部长委员会商讨应急方案，还有制定新的策略。身为委员会成员的萧振祥强调，如果情况恶化，政府一定会介入提供更多的援助。新加坡儿童会和 SHINE 儿童与青少年服务参与 ACE Youth Collective 协作计划，与学校、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等伙伴携手加强对学生还有年轻人的支援，打造更安全和有爱的环境。上海儿童与青少年服务发言人指出，机构目前与七所中学合作，安排从事青年工作的社工到校督导有需要的学生，协助他们改善社交与情感能力。机构从七月起也会与三所小学合作。他说，不是每一种行为都构成霸凌，但如果不及时解决小事，可能会导致更多伤害他人的行为。在校的青年工作者可作为学生信任的成人，支持他们应付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挑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打哈欠只是因为想睡觉，但其实呢，打哈欠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帮大脑降温。研究发现，当大脑过度疲劳、专注太久，或者是环境闷热时，大脑温度就可能会上升。这时候呢，打哈欠会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增加脸部和头部的血液循环，帮助调节大脑温度，让人恢复一点清醒感。所以呢，有时候你在会议、读书，可能会一直打哈欠，不一定是懒，而是呢大脑正在散热。那另外呢，打哈欠会传染，也和大脑里面的这个镜像神经元有关，代表呢我们人类天生会对别人的状态产生同步反应。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2: 刚结束的周末有没有看《歌手2026》？
6: 哈林庾澄庆
1: 好听，
2: 他是第一集被淘汰的歌手，
1: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淘汰呢，唱得那么好，
6: 可是总得淘汰一个人啊，
1: 可是他声音的辨识度那么高，音准又很好，毕竟他是一个创作歌手嘛。
2: 你要不要说说第一集谁淘汰你比较能够接受？
1: 哦，坦白讲我没有追，那我只是从一些那个短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然后甚至有主持人就访问他，问他说
6: 感想
1: 是什么。我觉得当下哈林是很尴尬的，
2: 他有硬挤出就是来一日游的这个，
6: 我觉得已经是算是相当得体的回答，就 OK 啊。
1: 可是你觉得 他被淘汰是有原因
6: 的吗？我没有追了，你可能没有看歌手，但你应该有看到这哈林被淘汰的画面。
1: 对，
6: 但我想要讲，就是在节目里，主持人有问他，讲说网民有些讨论啊什么，他就问他这一题，就啊，有网上有人说，人老了做什么都有点心酸，他要哈林回答这个问题嘞。
1: 哎呦，
6: 但是我觉得庾澄庆他回答的很好。他首先幽默搞笑，讲说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对对，年纪不大，
6: 为什么要问我？
1: 对啊，
6: 什么关系？
2: 为什么要问我？而且明明现场还有奇遇。
1: 等一下，可是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很冒犯、奇遇？
2: 对，因为镜头拍哈林的时候，他的背景是奇遇，所以奇遇听到这个问题，他也是稍微转过来看了一下那个镜头，有点尴尬。
1: 这句话不有点小冒犯吗？
6: 针对性啦，有点针对性这样子了。他说：“你知道吗？就哈林回答，他讲，有时候我们会讲，我们量力而为。我偏不
1: 啊。
6: 当你自己想啊，就这样子啦，你把自己困住了，你给自己设限。
2: 对，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当事人是不会觉得尴尬，是你的问题越问，让人越尴尬。
2: 我觉得节目组也是故意要给一个尴尬的问题给艺人，但我相信。”如果艺人他回答得体的话，是一个加分的东西。
6: 对，我觉得有加分。
1: 可是要那个艺人脑筋转快
2: 哦。如果艺人不会回答的话，那
1: 就糗大了。
2: 那就是糗大。
6: 还有庾澄庆也是主持人呢。
2: 对，我觉得节目组也是相信哈林是有能力应付的。
6: 所以他说我宁愿心酸，也不要有遗憾。
1: 哇，答得真好。而且干嘛老是针对这个年龄啊？
6: 对，
1: 年龄并不代表什么嘛。
2: 不过年龄确实在这一集就第一节这个歌手有被拿来讨论，因为投票的很多观众其实年纪都是比较轻，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些资深歌手还有他们改变的方式是不大懂得欣赏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
1: 也可能哦。
2: 是，只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奇遇的表情真的很怪。
6: 你注意的是奇遇，
2: 我就想说你要。问老
1: 躺着也中枪了，
2: 这一题应该也轮不到哈林回答吧。
1: 我跟你讲哦，有些时候在一个场合里面，每次说那些年纪大的，我干嘛讲哦？我感觉那个灯打到我身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总是年龄比较敏感一点嘛。
2: 或是明明年纪不是最大的，在那边，哎呀，我跟你讲，年纪大了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全场年纪最大的那位都会特别的安静。
1: 我就拼命找安娜，

0: 时间。
1: 老婆跟老公说，老公，我有很胖吗？老公说，
2: 不会啦，你这样刚刚好，我喜欢。
1: 嗯，那我饿了，你抱我去冰箱那里吧。
0: 老公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把冰箱抱过来，你不要管。

0: 时间，
1: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4: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5: 管你小众大众我陪，管你时尚新鲜时尚风味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4: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Thomson 的方向，经过了 Moorman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二、第三条车道都被占据。以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SLE 之间，还有 KPE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7: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6: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8: 比作外人，
9: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10: 复刻回忆，
9: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11: 朱老师早。
12: 朱老师早。
1: 同学们早。今年国庆庆典主题曲有3首。
11: 那么多
1: 啊，3首，对啊，有些人反映到啊那么多，有些人觉得啊很多元呢、啊，你都可以到那个国庆庆典委员会的官方 YouTube 去听，陆陆续续我们在空中播啦，有3首主题曲，
12: 三首哦。
1: 但如果我问你、国庆庆典主题曲最具代表性的，对你们来说，1、2、3，说出来。
11: This is home，
12: 家
11: ，Truly
1: home，
11: Where I know、I must be，
1: 1998年。28年前，你在飞到吗？你在自己飞到？
12: 还好，你慢慢飞到。
1: 可是跟大家说，一开始哦，这首歌，
12: 老师，
1: 我要关掉可以吗？我可以关掉，
12: 很干扰，
1: 完全干掉，对不对？干扰我说故事，
12: 太好听了，老师没办法集中。
13: 抱歉，老师 ，OK， 老师您继续。
12: 对对，
1: 好听的是陈洁仪的。OK， 一开始这首歌不是写给国庆庆典的
12: 哈，写给。谁给谁
1: ？OK， 我们先说他的一些国庆庆典的背景啊。

0: 点的
1: 哈，写给写给谁
0: ？OK， 我们先说他的一些国庆庆典的背景啊。还记得80年代的国庆庆典主题曲不是主题曲啦，国庆庆典歌曲
1: 哦 ，Stand Up
0: Singapore，
2: 这个没同学就了解。
0: 因为
1: 对对对，
0: 我们过后也在唱，
1: 我有参与嘛，我有参与那时候
0: 有表演啊，
1: 有我也表演。
0: We are Singapore， Count on me， Singapore， Stand Up Singapore， 振奋人心，大家可以一起唱的嘛，对不对？哦，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
1: 歌词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容易记，
0: 因为有些歌是广告人写的
1: 哦，
0: 是很直接，你就可以一听，你就可以朗朗上口。
1: 对 对，
2: 原来是广告人写的，而且都是大合唱 ，Stand Up for Singapore， 都是要懂大合唱的，
0: 就振奋人心嘛，对不对？可是到了1998年，那时候那个氛围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刚过亚洲金融风暴，1997年的年底也发生了圣安航空的空难
1: 哦，
0: 所以整个氛围也不同。这时候，有一位教授，他是负责新新加坡委员会的，他就回忆说啊，如果98年再来一首很啦啦、很热血的歌的话，哦，跟整个社会的情绪会有点脱节。这时候 ，Home 这首歌就出现了。刚我就说，其实他的创作背景不是写给国庆庆典的，是那时候有一个叫 Sing Singapore Festival 这样的一个活动啦，
1: 主要也是创作为他创作
0: 通过唱歌来建立归属感嘛。然后就有 Home Deeply 写了一段旋律，不是很激昂的。是比较抒情的、内敛的，然后委员会听了，哎，这感觉好像不错哈，哦。因为其实你听 Home 的时候，他的家有点想家的感觉，因为 Dilly 本身他也在国外多年，所以他就问自己 ，OK Home 是什么 ？OK Home This is Home， 他就写出了这样的旋律，过后也填了歌词，所以就有 Home 跟以前的国庆主题曲或者歌曲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1: 嗯，他不是纯粹家，而是天冷就回来。
2: 对，他有那种想家的感觉，而且可能跟那个时候就好像那个时候时代背景是，已经大家已经不要那么吵闹跟喧嚣的东西了，我要静下来的，
1: 有带一点安抚，
0: 是
1: 安抚。
0: 他不是在喊口号，他是来 home， 然后我们在想自己的家是什么意思，然后也推出了华语版的家，也是那时候来讲是非常少见的啦。所以有 home 有家，然后过后呢，就出现了一系列类似流行歌曲，但是是国庆庆典主题曲的这样子一种，每年都要创造一首嘛，对不对？那过当然不同的歌手有不同的尝试啦。
2: 好像孙燕姿的《
1: 一起走到》，
2: 一起走到，
1: 一起走到，
2: 对。
1: 还有
2: 这次还有好多回忆哦，我也很喜欢许美静的那个版本。Stars and crescent shine on me。
1: 为什么你唱我们在唱国庆？
0: 至少我懂他唱什么，
1: 我就很想笑。
2: 你真的很不尊重我，没同学。
0: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些年轻人会上节目嘛，我们会问他们，哎，你们听到家的感觉是，就是他们听到家跟我们听到家好像有点不一样感觉了，
2: 是吗？
0: 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
1: 他们还小嘛，那时候那个所谓
0: 98年的歌嘞，
1: 对，
0: 就他们的反应是，哦，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它就是一首
0: 就是国庆庆典你会听到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我们听的是哇 home， 那整个心就哇就这个安静
1: 起来。可是还有老师刚刚跟我们讲的，我其实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哎，就是家的创作。
2: 你不是也经历过97年的那个金融风暴吗？老师啊，不是同学。
1: 可是那时候可能没有很留意，那时候我在拼自己的事业嘛，所以没有很留意这块。
0: 哎，就像你拼事业，然后你听到 home， 他就是提醒你安静下来。就在忙碌的当中，你家的定义
1: 是
0: 什么？
1: 那时候 not home 嘛，那时候
0: no home， yeah， not home， you outside 啊，我也
1: 在
0: 空
1: 里，在外面拼啊，
2: 对啊，
1: not home 吗？
0: not home， 所以 home 它更加会提醒你是想家的感觉咯，这想家。
1: 可是经你这么说，经老师这么说，我觉得哎，这家再听可能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再听一次。
2: 的确，过了一二十年后，你问我最经典的爱国歌曲，还是这一首。This is home, truly.
0: Kit, 麻烦你出来，Kit Chan.
2: 哦，快点，他来了。

0: 听众说热泪盈眶啊，哎呀，想起 COVID 的时候，全国在家唱这首歌，回忆满满。
1: 听众回忆，那时候我才8岁，为了这首歌我去学 recorder， 我要吹出来这首歌，
0: 真的是很多回忆哈。
2: 有吗？大家有 feel 吗？
0: 历久不衰。嗯，1998年那一年的国际庆典主题曲，陈洁仪的 Home。
3: 释放野性，把草脱掉，脱掉，把草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4月初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粗略估算，本地罕见病的患者人数大约2000-3000人，但目前加入新加坡罕见疾病协会的患者只有270人。协会期盼未来能够与政府部门探讨，建立一个正式的本地罕见病资料库，以便更有系统的追踪患者的状况，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高昂的日常照护成本，协会正积极展开宣导工作，希望提升企业及公众对罕见病的关注，通过凝聚社会力量，带动筹款，为患者争取更多生存还有照护资源。邻里百货买 CK 的门店从之前的10多家减少到如今的8家，而且红帽桥的分店下个月起预料不再销售日用品跟食品。最为人熟悉的牛车水店，同样据了解，日后也只会专注于售卖服饰。根据联合早报记者星期天走访买 CK 红帽桥分店所见，门店内已贴出即将搬离的清仓告示，并进行高至3折的大甩卖，其中大部分的是日用品和食品。买 CK 百货成立于1997年，创办人洪振群婉拒记者的采访。美国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华盛顿和德黑兰原则上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要求伊朗交出高浓缩油，但双方仍需要数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协议。纽约时报就报道，一名高官星期天告诉媒体，美伊双方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但由两国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嘴破只是呢火气大，但其实反复口腔溃疡有时候跟这个营养缺乏是有关的，尤其是维生素 B 群、铁质或者是叶酸不足的时候，口腔黏膜的修复能力就会变差，嘴巴里面就更容易出现小伤口，而且呢长期熬夜压力大也会让免疫状态下降，让嘴破更难好。更特别的是呢，有一些人每一次压力一大就会嘴破，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压力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除了别一直去刺激你的伤口，也要注意饮食是否太偏食，像是深绿色蔬菜、蛋类、豆类都是帮助黏膜修复的重要营养来源。如果嘴破超过2个星期没有好，或经常反复出现，建议你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身体有时候会透过这些小变化提前发出警讯。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4: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1: 请听众帮一个忙，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哦，他的小舅在5月15号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发生了意外，然后因此过世。所以他希望能够问问啦，如果有听众在事发的时间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是否可以提供一些物证或者是人证。大概讲一下这个详情哦，是5月15号大概在傍晚5点半到7点之间，是在新山 JB 前往新巴仁冈在第 56.6 公里的路段。那这个涉及车辆的一些详情，如果你刚好在那段时间有可能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把这个详情发送给你。
6: 5月15号是个星期五，
3: 星期五
6: 5点半到7点之间。
1: 对，在这个 JB 前往新巴仁冈KM56.6 公里的这个路段，所以如果有听众刚好那个时候有路过的话呢，诶，可以麻烦协助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啊。需要这个详情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谢谢大家。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KJE 往 PIE 经过了斯阿腾阿那里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一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Amogyo Avenue 1之前， Daniel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Whitley Road 跟 Hillcrest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B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入口处也是车多的。
2: 稍后回来跟你玩猜中我买单，这个星期一送你好吃的 The Patisserie 的蛋糕。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more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
8: 你买单，
7: 好，
5: 猜中我买单。
9: 哇哦，这个星期的这份礼物，哇哦
2: ，Patisserie 1公斤的抹茶栗子蛋白霜蛋糕。Patisserie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是本地历史悠久的精品烘焙坊，从2000年创立到现在，一直采用法式传统烘焙手艺制作创意又好吃的甜点。那百香果蛋白霜是他们的招牌蛋糕，也是本地很多蛋糕爱好者的最爱。
9: 欢庆26周年的 Patisserie 特别推出全新抹茶栗子蛋白霜蛋糕口味，那非常柔滑的这个抹茶慕斯带着淡淡的微苦，然后再搭配呢烤栗子，那已经是碎粒啊，已经把它弄成碎碎这样子，一个坚果香脆，再融入了招牌蛋白霜蛋糕体中，层层相融，口感丰富啊！
1: 而且在他们的生日那天，也就是6月2号，全场蛋糕将会以50%优惠价出售，卖完为止。
9: 是需要网址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给你哦，那是 www.thepatisserie.com.sg。
2: 注意啊，6月2号全场的蛋糕是半价优惠出售哦。嗯，
9: 非常谢谢老板了。常常都会在我们生日的时候送我们蛋糕，
2: 是，而且实不相瞒，待会老板也会过来
9: 啊，太好了，
2: 送我们这个抹茶栗子蛋白霜，
9: 他应该知道我生日要到了是吗？
2: 你臭美啊，是因为他们的生日要到了。OK， 我是音效声，今天我们让我们的音效声用一段音效
9: 演的方式，今天演绎方式，
1: 好，
2: 让大家来猜是哪一首华语歌曲。
9: 你们喊 action 我就演了。
1: Okay.
2: 好，来3、2、1 action。
1: 等一下
9: NG
1: 你要演什么？
9: 想到
1: 演员准备好了没有？
9: 好，
1: 准备就绪。 OK、oh. action。
9: Wow, shooting star. Oh, quick. OK,
1: cut.
2: 啊，
9: 哎，你们要问我问题啊？
1: 啊，有
9: 没有问题
1: ？Why English
9: 啊？为什么用英语？我告诉你，
1: 因为音效声。
9: 歌名是英语，可是是中文歌曲。
1: 哦，你要英语的哈？
9: 啊，可是是中文歌曲，
2: 所以是英文的歌名，中文的歌曲，英文歌名，中文歌曲。
9: 嗯，
2: 好，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影后再来一段。
9: 我是演员，你们喊 action 我才会演。
2: 好，来3、2、1 action。
9: Oh, shooting star, quick。OK，
1: 咔！直播的画面是他闭眼的，
9: okay. 对，
1: 因为闭眼空中听不出。
9: OK，请把歌名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
2: 哪一首华语歌？

0: 郁可唯，老派少女。这位歌手会不会是老派少女当年的偶像？
1: 你讲我
0: 吗？他是你当年的偶像吗？
1: 啊，是啊，
0: 是
1: 我也见过本人，很帅，很高。
2: 可是，在他们当中，你还是比较喜欢
1: 言承旭啦。可是
0: 太明显了吧？
1: 不过他也是很帅啦，
2: 这肯定啊。就是、哦，而且他是越来越帅。
1: 他跟 Andrew 同派，就属于那种乖乖仔型的。
0: 乖乖仔型，
2: 感谢你，感谢你。
0: 我们这样提出会不会越给越多？
1: 不会啊，
2: 因为听众
0: 会吗？
1: 不会。不会，
0: 好，那我们再演最后一次。
1: 跟今天的蛋糕也是很有关系的，今天的歌名。
2: 对对，
0: 今天的歌名。
2: It's your birthday.
1: 啊 ，It's my birthday. Wait,
2: come, come, come.
0: 等下 ，It's my birthday.
2: Come, come.
1: OK, 现在闭眼。你看多明显。
2: 还有，第二种演绎，
0: 你的睫毛掉下来了，赶快。
1: 可以做什么？
2: 你要用 English, English.
0: 哦 ，Your eyelash 啊。Drop, OK, come.
2: 梅姐跟我没有比较少听过这个说法，就是掉睫毛可以做这件事。
1: 没有啊，从来就我不太明白你刚刚。
0: 对啊，掉睫毛，你掉睫毛就要那个、啊、
1: 是吗？真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就可以吗？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吗？
0: 要真的睫毛，不要假的睫毛啦。
3: 你好，我叫永嘉，我想点周慧妹的《西海》。
4: 你现在是在海边？
3: 对，
1: 哎，真的、啊，
3: 在东海岸。
4: 你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去那里散步一下吗？
3: 对。
5: 你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跟你的朋友 啊家人啊？
3: 通常都是跟我先生一起，不过这段时间他去了美国，所以现在是暂时一个人。
5: 他去美国没有带你一起去啊？
3: 对啊，
4: 出自内心的笑哦。
5: 你这个是很开心的笑，是不是？终于我一个人了。
3: 你真聪明。有时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嘛。
5: 是是是。
3: 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担心他。我要点
5: 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7: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6: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7: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6: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7: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0: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4: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0: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4: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0: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8: 我是音效声，
1: OK， 换一个场景，那就是Happy Birthday to you。OK， 哎，等一下，先不要吹蜡烛。OK， 好了，
2: 我们有了，我们有演了。
0: 卡，
2: 还有，
1: 很明显，
2: 还有什么场景？
0: 太明显了，
1: 还有什么？
2: 还有什么场景会做到这件事？
0: 还有一个场景，只有养猫的人才会懂的，就猫的那个它的胡须掉下来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啊！真的吗？我的猫掉过哎。
0: 哎呀，那你 miss 掉了。
2: 你可以
1: 哎呦、嗯，可能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嗯、
0: 你懂他许什么愿吗？哎哎哎，正确答案就是仔仔周渝民的
8: Make a Wish。
1: 你猜对了吗？
0: 因为生日的时候，还有看到流星的时候。
1: 还有睫毛掉的时候也会啊。
0: 哦，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如果你看到对方的睫毛掉，对不对？你要先许愿，然后再把那个睫毛给吹掉。哦、
1: 对方啊
2: 、嗯，自己不可以啊。
1: 对啊，
0: 自己你看不到吗？嗯，
2: 嗯哇， 你不要趁机去拔你另一半的睫毛。
0: 我要许10个愿望，
1: 一根一根拔。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Angie 安吉的一首新歌《替我照顾他》翻唱胡夏。八点过后，我们继续跟你玩游戏，准备了十秒 ，easy 不 easy？ 来关心一下路况。
1: KJE 往 PRE 经过松爱藤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回得到抓住刚 drive 第一、第二条车道被占据。AYE 往大市在特拉布兰卡洛之前有汽车抛锚，另外 CTE 往 AYE 在 PRE 张一出口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对亚太区供应链构成挑战。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济体加强合作，确保贸易维持顺畅通畅，推进数码经济，并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为期四天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在中国苏州闭幕。针对区域目前面对的供应链挑战，21个亚太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和代表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对特别是能源产品和关键衍生品等必要的物资维持强韧供应链的决心，并且认同继续维持贸易通道开放，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日月部长们也重申了会加强彼此间以及与其他的贸易伙伴的合作，确保国际贸易顺畅，关键基础设施继续支持全球供应链保持活力与完整。